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日哈，也是这个周三。人说这个翻过一座山，是吧？马上还有两天的时间。
0: 对，
1: 不过大家还是翘首以盼的，因为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小长假了。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筹备一下自己后续的一个假期的安排。
0: 对，
1: 当然了，在这个期间我们还是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到了秋天，你的皮肤会很干，然后有点
0: 头发也很干，
1: 对，皱皱巴巴这种感觉。所以每一个季节我们就是要顺应它吗？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分两个半段的行程给大家来进行我们节目的内容。上半段依然送出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下半段的行程是我们的电波里的思政课，是吧？和大家来回忆一些红色的故事。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卫生健康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依然穿插着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5日中秋节之前，我们给大家就是送上的中秋好礼哈，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那么稍后呢，我们依然会出十道题，这样我们会在节目一开始把十道题全部给大家出出去哈。如果你听到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21395参与节目，每人限答两道，然后每道题对应的是一罐这个一罐瓜子哈，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关注。然后目前呢，我们统一跟商家沟通之后，我们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在24日下午的2:30到6:00啊，给大家一个时间段，然后来到我们融媒体广播中心，就是融媒体中心，然后是后面这个楼啊，我们是这个门朝东开的这个楼，保安处呢来领取你的这个奖品哈，我们会每天来滚动播出的，也希望大家来周知吧。好，我们的卫生健康马上送上，也会在节目当中来继续分享一段答题的内容。

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卫生健康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哈，我们稍稍等一下，我把这个题目先给大家出了哈。昨天出的题没用完，还挺好啊，今天继续来说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传说当中嫦娥她是吃了谁送的灵药才飞进广寒宫的呢？四个选项：西王母、东王母、玉帝、太白金星。第二，传说当中嫦娥她是谁的妻子呢？四个选项：皇帝、后羿、大禹、纣王。第三道题，我下面要说到四个，应该说有点，就说四个这个传说吧，哪一个它跟这个中秋节是没有关系的啊？精卫填海、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嫦娥奔月。还有就是，在古代呢，月圆月缺一般形容的是什么呢？天气的好坏、悲欢离合、凶吉象征、身体是否健康。下面一道是跟潮汐有关的是什么呢？太阳、星星、月亮、风，这全部都是这个就是选择题哈。那么现在已经我看出了几道题，一道、两道，然后是三道、四道、五道题，继续哈，第六道，想问到这个中秋节哈，又可以称为什么节？四个选项：仲秋、月夕、重阳节、追月节。啊，中秋节又可以称为什么节？仲秋、啊、月夕、重阳节、追月节。第七道，下面哪一个不是啊月饼的别称？不是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哪一个不是月饼的别称？第八道题，广寒宫陪伴嫦娥的动物是谁呢？狐狸、兔子、老鼠、中华田园犬。这个太好选了吧。第九道题，鉴别月饼的方法错误的是哪一个呢？看外观、闻气味、品滋味、掂分量。第十道题，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食物呢？ A 粽子、 B 桂花酒、 C 汤圆、D 水饺。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粽子、桂花酒、汤圆、水饺。各位如果要是听到这个答案的话，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然后呢可以拨打8221395啊，每人先答两道题，然后呢每道题对应的是一罐这个瓜子哈，也就是一天有五个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你对这个题目比较的这个明白的话啊，您可以这个就是多次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今天卫生健康的内容哈。今天说到关于这个如何少钠增钾，巧用天然味。这个我们一直说这个钠还是要少吃的，
1: 是
0: 吧？盐要就是少。昨天我们还说到隐形的一些食物当中，含糖量高，含盐量也有特别高的。
1: 没错啊，所以你看，就是比如说我们拿老年人来举例啊，这个很多老年人觉得自己得这个高血压都是盐惹的祸，索性干脆一点盐都不吃了。我有时候在想，这一点盐不吃会不会到底成这个白毛女？
0: 会，
1: 是吧？
0: 那个是真实的，对。
1: 所以说这个很多老年人他导致了有这个低钠血症，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出现了浑身无力甚至会跌倒的情况。事实上我们需要控制的是烹调盐和食物里藏的隐形盐，而不是完全一口盐都不吃。
0: 对，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哈，这个盐

0: 还是要吃的，但是呢我们电话也得先接。
1: 好好，
0: 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是要参与答题是吗？
2: 对对对。
0: 啊，哪道题有答案了？
2: 是嫦娥是那个后羿的妻子。
0: 对对，嫦娥是后羿的妻子，这个其实很容易。这道题，那还有哪道题有答案呢？
2: 就是西王母亲给的那个不死仙药，就是让嫦娥上天的。
0: 是吧？对，是西王母送的这个灵药才让嫦娥飞进了广寒宫啊。好，那就是这两道题。那这样您这个把这个电话啊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呢您是在9月24号下午，就是中秋节前一天，来到我们这个就是融媒体中心后面这个低层楼房哈，在这个保安处下午2:30到6:00来领取您的奖品好吗？
2: 啊，那我去不了，我是锡林浩特的。哈哈，
0: 我们就在锡林浩特呀。
2: 啊，是吗？
0: 对啊。
2: 啊，我以为是护士呢。
0: 啊，对，您听的这个广播，要么是99.4，要么是97.5，我们是那个就是咱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的汉语综合广播的节目。然后那就您可以在24号下午来领取您的这个奖品好吗？这两天也可以关注节目，然后有其他题会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咱们可以多攒一点也没有问题啊。
2: 啊，行。
0: 嗯，好，感谢您，那就留一下电话吧，我们先说再见喽。
2: 哎，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1: 我们的节目其实大家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哈，所以我们这两天一直到25号，我们的节目会一直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中间会穿插一些这个有奖知识竞答问答，然后会赢取这个三胖袋的这个盒装的瓜子儿啊，咱们这个中秋好礼。
0: 你这个三胖袋一加上儿化音啊，感觉还蛮亲切的。
1: 是。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我们今天的卫生健康的话题啊，刚提到的这个隐形炎，很多这个老年人说了，你就说这隐形炎，但是我不认识它呀，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这个隐形炎哈。营养和这个健康调查数据显示，我们每天摄入的盐呢，有70%是来自包装食品，包括这个餐馆的外卖和调味品。只有30%来自自己家里做饭时放的盐。比如说举个例子，一根100克的火腿肠，含钠的量呢，相当于4克盐。这一根下去呢，一天吃盐的额度基本上就用完了。那一袋看似健康的苏打饼干，里面的盐分呢，也有可能是严重超标的。所以说，建议大家我们在购买这个预包装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食品标签上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的习惯，就不单单的是看它的一个日期了。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谷氨酸钠、味精和鸡精等字样，要知道这些它都是盐的化身。包括昨天我们提到了像什么蚝油啊，它也是有盐和糖油在里面的。
0: 对，
1: 所以说尽量呢，我们要选择钠含量低于30%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这样呢可能我们才去能就是简单的规避一些这个隐形盐。包括我们在吃家里做饭的时候食用的一些盐，你才能够就是不超标。
0: 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在想，比如说我们说饼干吧，就是你看我们其实我不知道，你喜欢吃甜的特别甜的饼干是咸的？
1: 我喜欢吃咸一点的。
0: 你看，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爱吃咸口饼干。
1: 是，
0: 本身呢你想饼干其实它做的时候它就属于超加工食品，它就会加一些盐呀，做的时候在面里面就有。然后呢它又为了让你呈现一种咸香的这种是吧，又加，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就是确实摄入的盐就比较多了。
1: 没错
0: 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比如说一些饼干，哪怕有些甜味饼干其实它也会，因为我们说咸盐是会激发甜味的嘛，对吧？
1: 对。
0: 第二个我们说到怎么样大家去做呢，利用那种味觉欺骗法。因为啊，人的这个舌头尝咸味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嘛。如果您在炒菜一开始就放盐，昨天我们还说这个事儿哈，盐是会渗进菜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不够咸呐，继续加点吧，最后盐就放多了。
1: 对，
0: 如果菜出锅之前再放盐，包括我看有一些就是有时候我做饭，因为就是跟着这个就是直播去学嘛，网络当中哈，人家都会说，比如说盐有时候炖肉就不要放早
1: 啊，
0: 就是太早，像你要比如说炖这个就是红烧肉之类，太早它就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口感会有一些变化，它一般都是让你在出锅前或者是收汤的时候之前把它盐放进去，然后搅一下。
1: 我们习惯性的是一炝锅或者是
0: 菜肉一进，然后盐呀各种调料放，然后就开始搁酱油。
1: 是，
0: 是吧？所以人家说，如果在菜出锅之前再放呢，这个盐的微小颗粒是附着在这个食物表面，那你舌头一碰就会感觉到，哎呀，咸味十足。但其实吃进去的盐的量就很少了。另外，酸味能够放大咸味，做菜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柠檬汁，昨天也说了，口感会更鲜甜。所以呢，还是说最好我们备那个现盐勺，因为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盐，大概1酒瓶盖的量嘛。昨天也说了，多用醋、柠檬汁、花椒、八角、葱、姜、蒜提味儿，这些调味品当中的植物化学物还能够促进血管的扩张，辅助降压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怎么说，掌握正确的烹饪方法吧。
1: 没错，你像我们说生活当中这个钾钠平衡，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钾离子呢是钠的一个这个搬运工，它能够帮助我们把体内的这个多余的钠通过尿液排出去，从而对抗这个钠增加引起的血压高升。你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血压高的朋友要定期不定期的多吃一些香蕉？
0: 对
1: 啊，这个其实香蕉里面像蘑菇呀，包括这个土豆和菠菜，它里面都是有这个低钠的。包括还有这个像这个有补钾的一些这个食品在里面。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尽可能去用食物来对食物的去这个相
0: 食补还是更好，
1: 尽量不要吃一些这个药。我们过去老人讲是药三分毒，
0: 对，
1: 是，就是肾功能正常的老人，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高钾的食物，像我们刚提到香蕉呀、蘑菇。如果你肾功能不太好，就是在补，也不是说你完全你血压高的话，我就一直去补钾。这个钾补钾之前，你一定要咨询这个医生，看你的身体状况到底允不允许，
0: 对，
1: 是用药物还是用食物来去这个调补。
0: 因为刚才说到肾功能不太好的话，补钾之前要咨询健康人群的话，就没有这么特别多的要求了。所以说我们用2天的时间告诉大家，就是说盐这个东西其实是人体必须的，没有是真不行哈，没精神嘛。就像我们说到，就是说到白毛女，她这个白毛女啊，这个
1: 真的是，
0: 她是真事儿，真实改编的。但是呢，就是说摄入过量的话，所以说过犹不及，有些事情确实这样哈，还要特别关注。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段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卫生健康的内容，可能要暂告一个段落哈。我们一期一个节目，一个那个主题
1: 是，
0: 但是想说到中秋好礼啊，就选这个三胖蛋是吧？福利团购商务礼赠就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呢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9987711。那么我们呢，刚才已经有两道题被这位朋友已经是告诉我们的这个答案，下面我们继续把这个题目跟大家说一下。以下哪个不是跟中秋节有关的传说呢？精卫填海、吴刚伐树、玉兔捣药、嫦娥奔月啊，哪一个跟中秋节没有关系？下一道题，在古代啊，这个月圆月缺是吧？一般形容的是什么呢？是天气好坏？是悲欢离合？是凶吉象征？还是说身体是否是健康的？四个选项，这是第二道题。第三呢，是跟潮汐有关的是哪一个？是太阳、星星、月亮还是风呢？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哈。第四，我们想问到的就是中秋节它又可以被称为什么节？四个选项：仲秋、月夕、重阳节、追月节。你听过追月节吗？我听过彩云追月。第五道题哈，以下哪个不是月饼的别称？四个选项：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不是月饼别称的选一下。然后呢，是广寒宫陪嫦娥的动物多简单呀，狐狸、兔子、老鼠、中华田园犬。你咋也不能选 D 吧？
1: 可不可以选卡皮巴拉？
0: 然后呢，是鉴别月饼的方法哪一个是错误的？看外观、闻气味、品滋味、掂分量，这个也好选吗？最后一个，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食物呢？粽子、桂花酒、汤圆、水饺，这是不是也是送分题？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字面理解它是个送分题，但是真的我们家的小朋友前两天真的说，妈妈什么时候要什么节日要到了？我说是这个中秋节要到了。那我们要吃什么样口味的粽子呢？
0: 那不是小朋友吗？小朋友是馋粽子了是吧？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些题都非常非常简单、嗯、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福利拱手相送了。
0: 对，
1: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每天的节目从早晨的9点到10点、嗯、一个小时的节目行程，中间还会穿插着一些这个趣味答题的环节、
0: 嗯、
1: 当然不是让您白答题的，是有好礼相送，三胖袋的瓜子儿哈、哦、一盒啊、哦、当然我们每个人是最高是限两道题是吧。
0: 对，
1: 因为大家这个热情太高了，您可以每天去来打电话，如果有您了解的一些题目
0: 嗯， 嗯，
1: 但是一天我们给大家的限量是两道题，就是说您最多可以拿走两盒这个三胖袋的。
0: 主要是想因为题太简单，就想更多的人来参与嘛，
1: 大家都一起有一个分享嘛、嗯、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我们上半段的行程呢也马上要暂时的这个告一段落了哈、嗯、稍后会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下半段的行程依然精彩，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空闲之余呢千万不要走开，继续来锁定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
0: 嗯，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大家可以来关注然后参与节目，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新零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是13947987711。那么大家呢，我们再给1分钟的时间哈，等待各位上线到节目当中来回答我们的问题，领取我们的奖品。

0: 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广而告之一下哈，各位可以从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听热线了。明天啊，大家一定要在9点到9点半之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天送上题目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参与节目同时来赢取我们的这个奖品哈。也非常感谢三胖蛋呢，为我们提供这个就是中秋礼品，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工作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昨天我们就说嗑毛嗑嘛，是吧？
1: 是。
0: 嗑瓜子是大家过节的时候必有的，是吧？他们是颗颗饱满啊，这个。就是都是制作工艺也非常精良，而且分不同的这个口味嘛，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参与节目哈，赢取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没错，
0: 是吧？这么简单的题不拿
1: 白不拿
0: 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这个卫生健康以及我们答题的环节告一段落哈，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音乐之后我们将送上今天的电波里的思政课。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小了，你拿开吧。
1: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牙齿了吗？
2: 我的牙。

西湖，真实还原了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激情历史。一部《我们是第一书记》，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感人事迹。我想用一个节目来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电波里的思政课，讲有意思的思政课。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好了，我们继续来送上周三的这个节目内容啊。我们依然分享到的是这个电波里的思政课。各位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
0: 那么第一段呢，我们依然是分享到那么是这个行走的思政课的这个内容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各位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分享，对于这样一些历史的内容有更深刻的了解。
2: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一个关于信念与团结的庄严时刻，更是总结过往、开辟未来的历史宣言。行走的思政课，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陕西甘泉的象鼻子湾，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场大雪中的铿锵宣言。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的消息，就像一阵春风吹进了将士的心里。可这个时候的红军啊，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考验。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是86000多人，而此刻只剩下了7000余人。这支部队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的战士裤腿上的布已经破成了一缕一缕的，脚上还穿着草鞋。许多人在心里打鼓，只剩下这些人，队伍还能不能打？革命还有没有希望？11月5日，陕北甘泉象鼻子湾村天空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军委直属纵队300多人在村前列队集合。毛泽东走上树下的土台子，在漫天的大雪中，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心里一热，他说道，同志们辛苦了。话音刚落，掌声就在风雪中响成一片。接着他掰着手指头，像拉家常一样，把长征这367天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他说，我们走过了11个省，翻过了5岭山脉，渡过了湘江、乌江、大渡河，还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攻下了不少城镇。我们当中有的同志足足走了25000里。出发的时候，我们有8万多人，现在只剩下7000多。但是留下来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经受过严峻考验的。毛泽东让大家记住，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还要以一当百、当千、当万。站在雪地里，毛泽东第一次向世人讲出了那句写进历史课本的名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解释说，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向11个省20000000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还在沿途撒下了无数种子，这些种子会在11个省的土地上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一定会大有收获。紧接着他把目光投向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他说，现在咱们和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要团结陕北人民一起干，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说到最后，他提高了嗓门，像下战令一样告诉大家，咱们得给陕北人民、给红26军、红27军送份见面礼。有人后来回忆说，那天雪下得很大，但心里像烧着一盆火。十几天后，直罗镇战役打响，全歼敌军109师，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一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苏区的3次围剿，让党中央在陕北真正站稳了脚跟。雪地讲话，用最朴素的语言讲出了最硬的道理。人少了，但骨头更硬了；队伍小了，但方向更明了。正是这份清醒与担当，让7000人的火种聚而不散，燃而不灭。正是这场雪地里的宣言，让散落的长征星火找到了新的燎原之势，为后续党中央扎根陕北、引领全民族抗战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

0: 那刚才呢是有这样一段内容的分享哈，下面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个依然是来自于学习强国的打通思政教育最后一公里社区教育场景下的党建创新观察。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联系群众融入生活的重要场域。随着社会的社区教育阵地不断完善，社区思政教育由统一供给向需求对接，由单向讲授向多方参与，由集中学习向治理实践转变，但是仍然存在内容与需求脱节、参与的群众固化、资源协同不足、成果转化不够等问题，应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及资源整合作用，把理论教育嵌入社区治理和居民日常生活，切实打通社区思政教育最后一公里。第一，党建创新与社区思政教育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以网格组织回应居民差异化需求，社区居民年龄、职业及生活节奏不同，对于教育内容和参与方式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单纯依靠公告通知、微信群转发和集中动员，容易覆盖固定参与群体。那么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员、党员联系户长期嵌入居民生活，可以在日常走访和联系服务中识别传统方式难以触及的群众，了解群众居民真正关心的问题，为教育内容设计及活动组织提供依据。第二，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提炼教育内容，物业纠纷、养老照护、家庭教育、公共安全等社区事务都涉及个人权益、公共规则及责任边界，若主要依靠统一课件和政策宣讲，理论内容容易与居民生活经验脱节，基层党组织应从群众关切出发，把停车管理、楼道安全、反诈、防骗等现实问题转化为教育议题，使居民在讨论利益关系、公共规则和责任边界当中理解政策要求。第三，在社区治理当中完成知行转化，社区思政教育不能够只看居民是否参加活动、听过宣讲，更要看其是否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基层党组织将政策说明嵌入居民意识、志愿服务、矛盾协调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使居民由教育内容的接受者转变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在表达意见、协商方案、承担责任当中形成规则意识和行动自觉。
1: 哎，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这个社区思教思政教育最后一公里的现实梗阻哈，首先也是教育内容与居民现实需求的一个衔接不足。那么部分社区教育呢，仍然主要依据这个重要时间节点、阶段性任务和既定安排的这个主题，较少会根据居民的结构、社区矛盾和公共服务需求及时来调整。那居民关心的物业管理啊、养老照护、家庭教育、网络诈骗等一些具体问题，但是社区教育呢，仍然有停留在比较宽泛的这个政策宣讲层面，比如说网格走访呀、物业投诉和矛盾调解当中发现的问题，也未必

0: 能够充分转化为教育的议题，这样就会影响教育的一个针对性和吸引力。其次呢，就是居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仍然是有限的。当前社区教育参与者呢是比较多，而且集中于党员、退休居民和固定的志愿者。中青年的居民啊，租住人口和新就业群体受工作时间、生活节奏和联系渠道的影响，参与相对不足。同时呢，一些居民虽然到场，但是仍然以听讲和接受服务为主，比较少参与议题的确定、意见讨论和后续的一个行动。那么教育活动呢，没有充分实现由单向传递向共同参与转变。第三点就是多元教育资源协同机制呢尚不健全。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和社会组织能够为社区提供专业的支持，但是部分合作呢仍然以临时的讲座或者说集中咨询和节日活动为主，缺少一些稳定的课程共建和后续的服务机制。那么社区干部、专业人员、党员和居民骨干之间的分工协作呢就不够明确，尤其是这个外部资源进入社区之后也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一个工作体系。
1: 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党建引领社区思政教育提质增效的关键路径。首先从定课程转向找问题，基层党组织应把网格走访、居民接待、物业投诉、矛盾调解当中反映的问题定期汇总，形成社区需求清单，对于个体权益和具体办理事项及时转入服务渠道，对于反复出现并且涉及公共规则、利益协调、责任边界的共性问题，则是通过政策解读、案例讨论以及居民协商转化为教育议题，推动教育内容由按计划供给转向按需求生成。第二是从阵地覆盖转向人群覆盖，依托网格、楼栋、公共服务空间，根据不同的群体生活节奏灵活组织教育活动。面向老年居民，可以将反诈健康数字技能教育嵌入社区食堂、养老服务站；面向年轻家庭，利用由包括晚间、周末及儿童活动空间来开展家庭教育和志愿服务。面向新就业群体，可以依托服务驿站开展简明精准的政策安全以及权益教育活动呢，不必一味求大，可以通过小型讨论、线上征集、入户沟通等方式来提高参与的便利度。
0: 那么第三点就是从资源进社区转向协同建机制，围绕居民实际问题组织共同备课，由这个基层党组织统筹议题和资源，专业人员保障政策、法律、医疗等知识解释的准确性。社区工作者呢会负责活动设计和服务衔接，党员和居民骨干呢补充真实案例，联系群众并做好反馈。对于反诈、养老、家庭教育、物业协商等常态化的需求，可推动共建单位长期认领项目，形成稳定服务团队和持续的支持机制。最后就是从办了多少场转向解决了什么问题。社区思政教育评价不能只看活动场次、参与人数和宣传的材料，更应该观察学习是否进入到居民意识和治理行动当中。比如说反诈教育后看居民能否识别风险，居民意识之后看共同约定能否落实，志愿服务之后呢看互助关系能否延续，通过可观察的行为变化和问题变化来检验教育是否真正转化为价值认同、规则意识和公共责任。所以你看，实则我们从这三个这个大的方面吧，给大家分析了就是打通思政教育，尤其是这个社区教育场景下的一个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议题。那主要就是要看你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而不是看它的一个量的走场的程度。
1: 对，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社区啊，它是最直接接触我们群众的嘛。
0: 对，
1: 所以说希望这样一场或者说这样一堂课吧，可以尤其在这个社区工作的这个相关人员去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了解。
0: 是，
1: 那么在解决我们这个相关问题的同时，其实怎么样打开思政教育最后一公里，让我们可能在这个实景当中哈有更可行的一些方法。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全部内容，那我们的这个节目行程也要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明天继续，拜拜。
0: 拜拜。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6: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7: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那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分别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呢，在每天上午10点和大家准时有约。我们的节目呢，服务向多方位的一些群体啊，比如说呢，正在路面上驾驶的司机师傅，还有闲来无事关注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周三，我们呢也迎来了全新的开始。今天的节目有哪些安排？下面的时间为大家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首先呢，今天啊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那就是中国脑健康日。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大脑的健康确实是很重要，尤其最近呢有很多遗憾的消息让大家发现，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直接促使人的死亡。所以呢，关注我们的脑健康，就是从根源上来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整个身体脉络。所以稍后呢，我们会用耳听八方的方式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是一个比较环保的日子，是臭氧层保护日。那么生活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很多朋友可能也想知道哈，到底臭氧它的功能是怎样的，我们要如何去做出一些努力，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去保护臭氧层呢？稍后的直播同样为大家送出耳听八方的下半段内容。另外呢，从2026年的8月1号起呢，多彩夕阳的引领服务环节进入到了节目的直播，所以呢，在10点35分之后，会有我的搭档树编老师为大家送出今天的多彩夕阳。总之，丰富的节目内容是我们贯穿始终的标准，也希望呢，在每一段行程的背后都有您的支持和关注。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发现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2: 等于酒驾。
3: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 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耳听八方的内容很紧凑哈，分别呢要介绍一下9月16号的全国脑健康日护脑指南，还有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一个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一个关注我们的生活环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打开今天的话题。首先呢给大家做一个小测试哈，来听听阿蒙跟您唠一唠这个生活科。首先您今儿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总是觉得忘带什么东西，还有昨天晚上你和亲戚爱人朋友

0: 友说的话您还记得吗？好，偶尔忘事儿确实很正常，但是频繁的大脑卡顿啊，那您可能就得重视起来了。你的大脑最近还好吗？今天呢，我们把这份护脑清单和大家好好的掰扯掰扯。首先呢，很多人呢有一个认知的误区哈，就是说大脑啊要出问题，那必定是老年人专属啊。我们年轻人根正苗红，脑子灵络啊，身体状态好就不需要养护大脑了。其实不对的，大脑是人体的总指挥部，熬夜，还有像长期的压力过大、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等等不良习惯，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脑部健康。这大脑呀，它掌控着人体的思维、记忆、行动和情绪。一旦呢，我们的大脑长期处于透支状态的话，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失眠多梦、情绪烦躁等等不适。长此以往呢，还可能诱发各类的脑部疾病、神经系统病变。所以说养好大脑哈，其实不太难，不用有什么复杂的调理程序，做好日常的小事儿，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高效的守护我们的脑血管健康。首先，改变一些伤脑袋的坏习惯啊，比如说很多朋友忙啊，忙到熬夜加班、熬夜刷手机，您忙啥呢？熬夜呢会阻碍大脑完成夜间的代谢和自我修复，造成呢我们本身有一些代谢的废物堆积了很过分啊，引发了记忆力的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这也是损伤大脑的核心的诱因。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他不爱动啊，长期久坐不动，那么会减慢全身的血液循环，造成脑部的供氧供血不足，容易引发头晕乏力、思维迟钝等等不适的一些状况，长期以往呢就会加速大脑的老化了。还有呢，就是长期的高压内耗啊，这个就是精神类的问题了哈，比如说过度的焦虑、精神压抑、情绪紧张，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神经中枢，引发一些慢性的神经疲劳，就是说这种日积月累的疲劳会让你诱发失眠、神经衰弱等等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有心病了啊。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爱吃，这个饮食作息紊乱也不行，比如说长期保持高油高糖的饮食，长期呢不爱吃早餐，过量的摄入烟酒，会损伤咱的脑血管，干扰大脑的正常代谢功能。说白了，进项很多啊，然后呢这个出项很难，咱们的疲惫感天天呢就是充斥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减退，整个大脑呢就被熬坏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养脑的通用的技巧哈，来，我们简单的做一些行为。首先，规律作息，给大脑稍微的充充电，坚持早睡早起，保证每天起码要有7个小时的睡眠，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完成自我修复，拒绝熬夜伤脑。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给大脑供氧，每天坚持开展快走、慢跑，还有跳绳啊这一类的有氧运动，能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提升脑部的供氧水平，来帮助激活整个大脑的活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运动的人啊觉得代谢率变高了，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得到了充分的供氧。还有呢，就是稍微的动动脑筋，日常的多读读书，喜欢思考的朋友呢也要多算算题什么的，参与一些益智活动。还有呢，避免大脑的被闲置退化，就像咱们平时哈，这如果说你家里有一台特别高级的计算率很好的这样一部电脑，你长期不开机，它的运算率也会变低。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和人脑是一样的，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要保持思维的活跃度。如果每天哈暗自伤怀，对天落泪，默默垂涎，那么可能哈你比林妹妹相对来说健康状态还要差。另外呢，就是吃上面也要注意，清淡饮食给大脑营养，日常呢可以多摄入一些坚果呀，还有像深海的鱼油这类的啊，新鲜的蔬果还优质蛋白都行。比如说很多朋友他就是经常的节食，吃这个少油少糖，这个规则是对的啊，但是三餐呢也要有规律，不要饥一顿饱一顿的，这样的话才能给大脑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撑。尤其那些低血糖的朋友，随身备一块糖果啊，这样的供养是必须的。所以啊，脑健康呢是身心健康的重要根基，这大脑的控制率太高了，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希望大家做好大脑的养护，全年龄段都得关注。 坚持科学养脑，远离脑疲劳、脑早衰，主动关注一下脑健康，科学养护，积极预防，让大脑呢时刻保持您的正常活力，让我们的大脑哈好好的得到养护，这才是最关键的。守护大脑健康，活力相伴每一天。今天的中国脑健康日，您一定要好好的更正一下咱平时的习惯了。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好，耳听八方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新鲜内容。我们的缤纷生活家呢，每一天都为大家输送更多的缤纷生活的可能性。刚才呢关注过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环境方面的问题。 今天呢是9月16号，也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到底什么是臭氧层。好，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个概念哈，臭氧层其实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它非常重要。 它像一把悬在高空的保护伞，默默地替地球挡住了大部分的有害的紫外线。也就是说，我们不晒黑、不晒伤、不晒坏，还是真得靠人家臭氧层帮忙。那么，大地啊，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空间。那么，臭氧层呢，给了我们一个保护伞。所以呢，保护臭氧层不只是高大上的一些啊，只有环保人士才能聊的国际议题，它是真的切实和咱们的生活有关系的。
1: 可能很多朋友说啊，这臭氧层它到底离我们多远呢？来给我个距离。好，大概呢，位于距地面15到50公里的平流层，也就是说我们肉眼其实呢，如果说它有颜色的话是能看到的，但很可惜哈，它是很虚无缥缈的，你看不到。但是它的功能呢，确实是在，比如说它拦截了太阳辐射当中的有害紫外线，让地球生命免受过度的辐射。一旦呢，我们如果说失去这把保护伞的话，人们呢特别容易罹患皮肤癌、白内障，还有角膜肿瘤，这些几率会大幅上升。还有呢，像农作物生长和海洋生态呢，也会受到影响。多数哈，这个南极和北极的冰川就保不住了，甚至哈，你看20世纪工业发展当中，一些人类开始频繁使用的化学物质哈，曾经一度的毁坏了臭氧层，让它出现了空洞啊。它们统称为消耗臭氧层物质。 那么这些物质哈，它相对来说哈，真的是特别让我们揪心。比如说像全氯氟烃，还有哈龙，还有四氯化碳，还有甲烯氯仿，还有含氢氯氟氢等等，这一类呢，都是一些化学元素哈，它们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 在抵达平流层之后呢，它就持续的释放氯原子，就消耗了臭氧层，臭氧层就跟他们搏斗啊，哎，你今天你给我一拳，明天我给你一脚，就像真的是搏击一样哈，谁赢了谁就占据了这个高空的制空权。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想要保护臭氧层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寻找一些环保的替代品，这才是保护臭氧层的关键。
0: 哎，所以很多朋友说过揪心呢，这臭氧层咋恢复呢？好多年来呢，在全球共同的努力之下呀，臭氧层正在缓慢的恢复当中。科学研究表明哈，如果各国持续履约，那么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是有望在2040年的前后恢复到了1980年左右的水平的。那么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南极啊，这个极寒地带，它的臭氧空洞预计呢，在2066年的前后就会得到修复的。 那么在淘汰那些化学物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呢也发现，如果呢要寻找替代品的话，虽然说不破坏臭氧层，但是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意外的烦恼，就是我们说现在哈，全球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率增强，这也是无法去避免的弊端。 所以啊，有很多的一些国际法律呢，也是相应的而生。比如说，在2016年，国际社会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框架之下呢，通过了积加利修正案。那么呢，把刚才提到的这类物质呢，纳入到管控当中啊，也就是说，氢氟碳化物啊，它呢是保护臭氧层的同时呢，也协同应对了一些温室效应等等的气候变化。 那今天啊，是2026年的9月16号，恰逢刚才提到的积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也就是说中国呢，在2021年呢就接受了这个修正案，我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也就是说在环保方面哈，我们中国绝对是走在最前面的。 但是说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那就更重要了。守护臭氧层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的一个环保运动。首先，我们选购的环保产品一定要多，比如说像冰箱、空调、清洗剂。如果说能选的话，大家看到一个材料叫做 ODS， 如果 ODS 含量很低的话，那么可以选含量很高的话，那很可能它的释放物就会破坏臭氧。还有呢，低温室效应的环保产品，比如说它有环保效能，大家尽可能选金字塔尖的那种哈，就是非常绿色的。还有呢，就是践行一些低碳生活的标准，比如说夏季空调设在26度左右，定期的清理滤网。短期出行的话，可以选择地铁、公交骑行或者步行，来解决更多的一些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
1: 另外呢，就是选择正规的售后，比如说像维修空调、冰箱的时候哈，不是都含氟吗？它正规的售后呢，就会确保制冷剂规范回收，不然的话，它随便的暴露在空气当中，直接它就上升到臭氧层了，就无形当中破坏了臭氧。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参与一些环境监督，比如说发现了类似非法生产、还有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还有这个氢氟碳化物等等行为的，可以向生态监管部门去举报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去拨打12345。9月16号呢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每个人的小小选择都能为地球带来更多的无限可能，也成为守护地球的保护伞，添一份力量，也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蓝天、健康和未来。也希望呢，在任何时候，大家都能够践行绿色低碳的环保生活。好，说到这里，一组公益信息过后，来持续我们的话题。稍后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早知道》。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4: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3: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4: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3: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咯。
5: 哎，小玉快点。
3: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没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好，下面时间来关注西蒙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在未来24小时，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9度到23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马努拉图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二林浩特晴间多云，14到31度；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4到29度；新保拉格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9度到2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8度到25度；圣都镇晴间多云，11到27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8度到27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锡林浩特市最低气温在今天是13度，最高气温是28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天气状况是晴间多云。好，请大家注意温差，早晚关注天气再来选择出行的穿衣做一个参考。我是阿蒙，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有我的搭档戍边老师为大家送出多彩夕阳。一首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好是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浅谈轻唱，只想

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我是舒编。经常呢有老朋友啊会自豪地说啊，我这辈子呢就没有胖过，老了呢更瘦，身体儿可以说倍儿棒。那么但是作为老年科的一个医生啊，那么有专家就看到了这种瘦字的后面往往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他会想到另一个词，就是肌少症。瘦可以说并不代表着一个健康啊，很可能呢意味着老年人他的肌肉银行正在被悄悄地掏空。肌肉呢并不是年轻人秀身材的一个专利，那么它呢是老年人啊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器官。我们害怕老年人跌倒，更怕一跌不起。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轻轻地摔一跤，有的老年人啊拍拍土会站起来，有的人呢会髋关节骨折。那么关键的区别有在于呢，有没有足够的一个肌肉包裹和保护骨骼这样的作用。可以说肌肉啊就像骨骼当中的防撞海绵啊，更像是身体的一个代谢的引擎。肌肉呢是血糖消耗的大户，那么肌肉少了，血糖就容易高，是身体的一个蛋白质的仓库。一旦生病或者是遇到打击的情况下，身体呢就少了应急的储备啊，更是您呢行走、洗澡、如厕还有买菜的一个核心的硬件了。那么很多的老年人觉得啊，腿脚没劲儿是一种衰老的必然，这呢其实啊是肌肉流失的一个信号。这种呢随着年龄增长的肌肉量还有力量下降的情况，在医学上称为肌少症。它会让老年人走路变慢啊，拧不开瓶盖啊，从椅子上站起来也非常的费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保存自己的肌肉呢？核心的工具啊是需要比如说弹力带，还有一把稳固的椅子，从零基础开始帮你啊把最重要的几块功能肌练回来啊，专治一种啊站起来比较费劲、走路变慢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开始锻炼的时候呢啊，我们老年人啊要记住安全三原则啊。一呢是不憋气，发力的时候呢呼气啊，放松的时候要吸气，但是呢绝不可憋气。第二点呢就是不要逞强啊，肌肉酸胀是正常的，但是呢关键的一些刺痛或者是锐痛、胸闷等等啊这样的情况需要立即停止这样的锻炼。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缓慢啊，慢动作，慢慢抬，慢慢放啊，靠惯性啊来使自己呢保持一个啊平时的一个训练的状态。首先呢就是坐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训练啊，我们可以坐在一个稳固的椅子上啊，做站起坐下这样的训练，这样的呢能保住啊我们生活自理的能力。那么这个稳固的椅子要坐直，双脚要平放，尝试啊不借助双手的力量啊，单靠我们腿和臀部的力量缓缓地站起，再呢缓慢地坐下来。那么臀部呢快要到碰到椅子的时候呢要稍微停顿以后再坐直。每次练习的时候要5到10次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如果说您觉得比较困难，初期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有扶手的椅子，扶椅子啊，扶手来进行一个完成啊，慢慢的呢过渡到双手交叉抱胸啊，就是不经过我们手部的力量啊，我由我们腿部和臀部的力量，在这样的站起坐下。站起坐下的一个循环的训练，刚才说了5到10次，每次5到10次这样的训练的过程啊，就非常的好了。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弹力带做这种蝴蝶展翅的
训练。这种训练呢，它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圆肩驼背练习背部的一些力量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弹力带在胸前拉开，双肩前平与肩同高抓住这种弹力带的两端，然后呢像蝴蝶一样慢慢的向两侧打开我们的双臂挤压后

0: 背两块这种肩胛管的肩胛骨的这个力量，感觉背部啊能夹住一支笔，这样的来进行训练。在拉开的时候呢，要保持三秒以上。如果时间能够稍长一点，那么会更好啊。然后呢，缓慢的还原，每次呢做2到3组，每组啊要重复10到15次。每组之间呢，我们要间隔休息1分钟左右。这样不断的训练的效果啊，它能够改善我们含胸驼背啊，把我们的重心呢重新的拉回来啊，让走路啊更加的稳，我们的呼吸啊也会变得比较顺畅了。请大家记住啊，要保持拉开，保持3秒以上，然后呢缓慢的复原啊，每次呢做2到3组，每组呢10到15次。那么每组之间呢，我们要进行一些休息啊，使自己的呼吸呢更加的顺畅。那么第三个动作呢，就是靠墙做这种无形动的这种训练了，大腿力量的一个增加，我们的一个总储备的力量。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样的动作，就是背靠平整的墙面啊，那么双脚啊肩宽向前迈出半步，身体呢然后沿墙缓慢的下滑，就好像坐在一张看不见的椅子上。这呢关键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比如说我们的膝盖啊一定不要超过脚尖，这是一点。然后屈膝的角度呢，就是以我们老年人不感到疼痛为准啊，开始可能啊只是稍微轻微的蹲下坚持啊1、20秒、30秒这样的。我们可以啊进行一个慢慢的训练，慢慢的积累的一个过程。当感觉我们的膝盖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是疼的时候就要减少啊这个下蹲的角度，哪怕只弯一点点都有效。这样的经过经常的训练啊，我们的下滑坚持做这种无形凳的训练，肌肉啊会慢慢的感觉到一种酸胀发热的感觉啊，然后呢再靠着墙慢慢的站起来。那么这些训练啊，我们每周啊可以坚持2到3次。那么可以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等开水的这些啊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啊，来维持啊我们日常的生活，比如说啊洗澡、下楼遛弯等等这样的生活的能力啊，才是我们啊可以说老年朋友要追求的一个高质量的长寿啊。
1: 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5: Yo, baby.

11点钟又一次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要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圆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和我保持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你来开通，您所熟悉的号码是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再次欢迎大家准时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好，让时间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关注最

好，各位，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我们一起关注天气预报。西蒙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偏西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北部地区五六级西南风，南部地区四五级西南风，明天到后天全蒙晴转多云，四五级西南风。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贝子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四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呢，是以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为主。要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穿衣都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大家的收听，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

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三月到八月开展的2026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作品征集活动中，新盟推荐的海报作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联以养德、身正、节高成功入围。9月14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锡林郭勒盟活动启动仪式暨专项活动在20号特市举办。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拉开全盟网络安全系列宣传活动序幕。

0: 今年一到八月份，西蒙审批核准备案项目达到998个，总投资893亿元。9月14日，郑州大学智慧万疆项目重点实践基地落地多伦县第四中学，搭建高校与边疆中小学的育人桥梁，为多伦县带来优质思政教育资源。近日，东仲庆旗道特闹尔镇吉尔嘎朗图嘎查创新管理模式首次推行集体畜牧资产公开竞价拍卖机制，对45头黑牛犊开展了公开竞拍，最终实现集体增收39万元。秋后，苏尼特左旗达莱苏日敖日格图嘎查集中采购242吨优质过冬取暖煤，政企双向补贴，每吨达到320元，牧民仅需每吨680元即可以购得取暖煤。目前，全嘎查52户牧民买到了平价补贴煤。据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消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淘汰赛共进行79场赛事，累计吸引了145.31万人次现场观赛，综合经济效益达到6.47亿元，场均综合经济效益818.99万元。赛事已经成为了内蒙古区域内具有较强消费带动力的体育赛事 IP。9月14日，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仪式在通辽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于9月14日到20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9月15日14:26，朱雀二号改进行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民政部9月16日公布了6起由县区民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截止到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份实行。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萨银胡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我的信息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如果您是刚刚的打开收音机，我们要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动一动拇指来拨打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的方式把您的留言信息派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将会继续的帮助大家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希望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来关注到房屋出售信息，位置呢是在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有一套面积是120平米的七楼。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面积是120平米的七楼电梯楼对外来出售。这个房子带有品牌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价格面议。位置是在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七楼电梯楼对外来出售，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价格面议。13847920007，13847920007。好，这位朋友对外来出售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院里面呢是有3间大房、3间牛棚，院子面积是1100平米，院子面积是1100平米的大院，位置是在老职业学院东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养殖、种植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院内呢是可以种植，有升值的空间。重要的是土地证、不动产证、房产证都齐全，通行方便。院门口呢就是柏油马路，联系电话13604798379，13604798379。

0: 我们看到一位朋友是要出售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院内呢是可以就是种植自己想要的一些这个东西啊。然后呢，通行是特别的方便，北侧呢是临近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出售，院内是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通行十分的方便，北侧呢是临近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来出售方悦明都143平米的2楼，全屋定制，78.8万的售价，精装修，位置是在方悦明都143平米的2楼对外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78.8万的售价，158-4991-9797，158-4991-9797。对外来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的精装修的房屋，197.8平米的7楼，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7楼对外来出售，南北通透，价格面议。另外呢，要出租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广电家属楼86平米，南北通透，简单装修，拎包入住，138-4859-7848，138-4859-7848，取得联系。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出租，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位置是左岸香槟98平米的一套楼房出租，135-1479-8136，135-1479-8136，来取得联系。还有一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位置是在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对外出租，土地面积20000平，建筑面积4000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的是白银希勒牧场家庭牧场的牛倌，最好是两口子，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会开铲车，干活要干净利索，服从安排，可以驻场。锡林郭勒盟白银希勒牧场的家庭牧场要招聘一家子牛倌，最好是两口子，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会开铲车，干活要利索干净，服从安排，责任心要强，可以驻场，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带有车位。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出售，带有车位，毛坯房，房本满2年。还有一套是在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出售，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出售，139-0479-8338，139-0479-8338。位置是文豪世家出售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带有车位，价格可以面议，房本满2年。还有一套是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出售，139-0479-8338，139-0479-8338。 出租位于二校附近的一套98平米31厅的五楼，二校的附近98平米31厅的五楼出租，全套家具家电，18004798885，18004798885。这里是供求热线，每天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你准时有约。听众朋友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好，我们来接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发布一条房屋出租的信息。
0: 房屋的位置是在？
1: 房屋位置在新民浩特报社十字路口西南。
0: 西南，嗯。
1: 一个98平米的五楼。
0: 98平米的五楼。
1: 31厅1卫。
0: 31厅1卫。
1: 全套家具家电。
0: 好。
1: 对外出租。
0: 租金面议。
1: 租金面议。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18895。对。
0: 好，稍后时间为您来播发，感谢您的参与。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不客气。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报社二校的附近98平米31厅的一套五楼，位置是在报社二校附近98平米31厅的五楼住宅对外出租，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取得联系。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欢迎大家准时到来。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面继续接通一位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嗯。
0: 播发什么样的内容？
6: 我想发布一个出租信息。
0: 好，出租的是
6: 六中对面盛世豪庭小区2期的楼房。
0: 盛世豪庭，2期的楼房。
6: 4楼电梯的78平米。
0: 78平米的四楼。
6: 啊，对。
0: 嗯，
6: 电梯楼。
0: 电梯楼。
6: 带家具家电，
0: 全套的家具家电啊。
6: 可拎包入住。
0: 可以拎包入住。
6: 嗯，
0: 好。租金面议。
6: 租金面议，对。
0: 哎，
6: 联系电话是13190067。
0: 13190067。
6: 2333。
0: 2333。
6: 对，
0: 您的电话13190672333是吧？
6: 对，
0: 盛世豪庭2期78平米的四楼，对吧？
6: 四楼，对。
0: 嗯，租金是面议，包括这个家具还有家电，
6: 家电
0: 是吧？
6: 对，全套的家具家电，可拎包入住的。
0: 可以拎包入住。
6: 新装修的都是。
0: 新装修的是吧？
6: 嗯。
0: 好，为您记好了，那我们稍后时间咱们来播发好吗？
6: 好的，谢谢。
0: 哎，也欢迎您持续每天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好吗？
6: 好的，
0: 好的，再见，女士。
6: 嗯，再见。
0: 好嘞，我们再见。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

0: 情的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3: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3: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2: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6: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8: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0: 学习、
9: 就业，
10: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9: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的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来选择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参与我们的节目，你所熟悉的号码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好，刚才呢上线到我们节目的这位朋友打来热线，对外出租楼房，楼房的位置呢是在盛世豪庭六中对面盛世豪庭的二期，78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租，位于六中对面的盛世豪庭二期，实现有78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租，电梯楼，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可以免疫。电话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出租位于盛世豪庭的二期，78平米的四楼住宅，电梯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免疫。13190672333，联系电话是13190672333。还有一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有小院，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75万的售价。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小院，对外来出售，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售价是75万。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来出售的是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一套大院，位于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院门口呢是都有柏油马路，通行特别的方便。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件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

位朋友是出租报社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位置是报社的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对外来出租，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

好，这位朋友是出租位于方悦明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方悦明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出租，要求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包括取暖费18000的租金。方悦明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对外出租，要求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包括取暖费18000的租金。136-1489-3330，136-1489-333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免议。联系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联系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白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白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最好是两口子。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150-3496-0862，微信同号也是150-3496-0862。位于白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需要招聘的是主厨、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呢是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还有3倍的工资，必须是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录用，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电话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刚才打进热线的朋友呢，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位于六中对面的盛世豪庭2期78平米的一套4楼，这个房子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免议。13190672333，13190672333。盛世豪庭2期78平米的4楼电梯楼出租，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免议。13190672333，13190672333。

好，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打进热线，是位于报社二校的附近，有一套面积是98平米、31厅的五楼出租，有全套的家具家电。18004798885，18004798885取得联系。对外出租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套一楼，望业新居的 B 区75平米的一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楼可以拎包入住，13674894315，13674894315。对外来出售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全屋定制，精装修，78.8万的售价，15849919797，15849919797。老职业学院东奶牛新村出售1100平米的大院，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出行方便，北侧呢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件齐全。联系电话13604798379，13604798379。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每天和您见面的时间11点钟，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快捷与广泛共享。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留守和陪伴，我是西蒙荣美主持圆圆，在这里呢要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各位挥手作别，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准时准点，不见不散。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听众，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中煤芒来运用煤中提水技术，为缺水地区绿色煤电发展打造示范样板。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锡林郭勒盟公益环保组织向世界分享独具牧区特色的牧鸟共生社区保护模式。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锡林郭勒盟活动启动仪式暨专项活动在二连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在水资源匮乏的苏尼特草原，煤电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缺水瓶颈。中煤芒来2×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创新采用煤中提水技术，为缺水地区绿色煤电发展打造示范样板。新毛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梦超、苏日骨骼、满都呼报道。
3: 这个项目依托白银乌拉矿区丰富的褐煤资源，按照煤电联营一体化思路开发建设，是中国中煤在内蒙古布局的煤炭、煤电可再生能源一体化联营示范基地之一。项目于2023年8月开工，预计今年双机组全面投产。建成后，年发电量约 59.4 亿千瓦时，年产值约 17.1 亿元。中煤锡林郭勒芒来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小波：
4: 2026年8月15号一号机组通过168小时试运，一号机组的投产呢，为蒙西电网地区的末端提供了电力支持，有利于新能源项目的这个电力的消纳，对电网稳定性有一定好处。
3: 针对当地褐煤含水率高、水资源紧缺的现实矛盾，项目创新应用规模化烟气提水技术，变资源短板为发展亮点。通过对锅炉排出的高温湿烟气进行梯度冷凝、多级净化处理，回收褐煤燃烧后烟气中的水汽，转化为合格生产用水。设计工况下，每小时可回收清水120吨，全厂生产系统完全依靠煤中提取水量即可稳定运行，实现生产系统零补水。于小博：
4: 褐煤提水这个技术呢，也解决了缺水地区的一个技术难题，环保指标呢也达到了超净排放的标准。
3: 除煤中提水核心技术突破外，项目还引入风电直连供电技术，为厂区提供清洁电力，节能节水环保降耗指标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为赴煤缺水地区煤电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2: 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
1: 牧鸟共生，以人为本，社区共治，这是中国民间环保力量探索出的一条保护候鸟、守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和谐之路，向世界展示了生态保护不分国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生动实例。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宋红梅，通讯员卢旭霞报道。
5: 金秋时节，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作为中国民间环保力量代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阿伊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向世界分享了独具牧区特色的牧鸟共生社区保护模式。锡林郭勒盟阿阿伊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白金：
6: 这些候鸟呢，都这个栖息在这个牧民家的草场里面，牧民的生活、放牧跟鸟都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总结，就是牧鸟共生，以人文为本，在地坚守，这是我们这个塔卡诺尔这个候鸟保护模式的一个最核心的特色吧。
5: 远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闹尔镇乌兰图嘎嘎查的牧民胡玉龙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振奋：
7: 作为参与者十分自豪，真切地认识到生态保护对我们的家乡、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我会更加爱护草原，保护候鸟，和大家一起守护好这片家园。
5: 社区共治区域，占地1330公顷的查干闹尔候鸟重要栖息地、社区保护地，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是东亚至澳大利亚

0: 亚候鸟迁徙线路最西端的重要繁殖地，栖息着白枕鹤、丹顶鹤等多种国家一级濒危保护鸟类，是全球极具保护价值的旗舰物种。多年来，锡林郭勒盟阿俄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开展了大量的保护工作。白金，
1: 现在啊，这个牧民参与度非常高，形成了社区参与、常态化巡护、湿地修复、候鸟救助、科普宣传这五位一体的这个基层保护模式。
0: 这套可复制、可持续的保护模式获得了国际参会代表的高度认可。今年年初，这一保护实践成功入选第二届 OECMS 自然共生地中国潜力案例。这背后是阿俄依志愿者协会扎根浑善达克沙地十多年的辛苦付出。期间，协会为应对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干扰等不利因素对候鸟生存环境的影响，组织牧民成立应急救急小队，储备防护物资，加大巡护频次，开展定点救助，并持续开展入户宣传、校园科普等活动。同时争取各类基金会项目支持，不遗余力地守护候鸟安全。如今查干纳尔湿地已有20多对白枕鹤、4对丹顶鹤在这里安家繁衍，半数候鸟家庭抚育出1只或2只亚成体鹤，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候鸟的安全家园。白金认为，社区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唯有社会各界凝心聚力，才能持续夯实生态保护屏障。
1: 希望呢，能够形成一个政府这个引导、社会组织推动，以牧民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多方参与的这么一个可持续的治理模式，实现那个可持续化发展。
0: 这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还达成共识，为跨境候鸟保护实施跨国联动监测、数据同步共享、执行标准统一，实现未来迁飞区生态共治。
1: 它是一个共同的使命，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对这个守护自然、守护多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和初心都是一致的。
2: 西蒙荣美短评：从民间守护到国际发声，从单点治理到跨境共治，牧鸟共生的社区保护模式不断丰富着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深刻内涵，更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了珍贵的中国民间方案。
3: 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兴安通讯员曹艳艳、刘森淼报道。9月14号，由蒙美宣传部、蒙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锡林郭勒盟活动启动仪式及专项活动在二连浩特举行，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拉开了全盟网络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网络安全先导片与主题宣传片，宣读了网络安全倡议书，随后开展网络安全和网络数据安全专题讲座。授课人员结合口岸城市工作生活实际，围绕日常网络风险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识别、数据安全管理和涉密信息防范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剖析、风险场景科普的方式，深入浅出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实用防护技巧，有效提升干部职工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在国门景区开展国门往事安全同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现场设置网络安全主题宣传展板，直观展示网络诈骗、网络谣言和不良网络信息危害等科普内容。工作人员向过往游客、市民等发放网络安全宣传资料，同时设置网络安全主题打卡拍照点位，吸引群众驻足学习、互动打卡，以沉浸式趣味化的宣传形式，让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本次活动紧扣口岸特点，面向机关干部、在校学生、边防官兵和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等知识，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网络安全防线。
2: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苏胜宇，通讯员阿荣、同嘎拉、陶利古尔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9月14号，锡林郭勒盟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正蓝旗启动。启动仪式上，正蓝旗语言文字工作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和各校师生先后登台，诵读《诗意中国》《中华颂》《你是一束光》等经典作品。仪式后，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普及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倡导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活动当天还举行了2026年正蓝旗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颁奖仪式，正蓝旗第二中学师生现场展示书法创作。本次宣传周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宣传周期间，正蓝旗将开展经典诵读、书写比赛等活动，营造人人讲普通话、处处用规范字的良好氛围。
3: 9月14号，锡林郭勒盟本土诗人苏和诗集《白马白月亮》新书分享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行。活动以诗歌进校园的方式，让文学种子播撒在青年学子心中。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4: 分享会以马头琴表演《锡林河》开场，分为《风从草原来》《草原检查记忆》《我诗如牛》三个篇章。朗诵者以蒙汉双语演绎了《白马》《白月亮》《夜幕》《草原检查记忆》《我诗如牛》《草原上的歌》等诗作。苏和还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捐赠了诗集。苏和是蒙古族诗人，曾出版诗集《鸟睡了》《梦醒了》，这次出版的第二本诗集《白马》《白月亮》收录其10年发表于省级以上报刊的182首诗作，以乌珠穆沁草原为背景，用诗歌书写草原，记录草原。苏和
5: 以自己的诗歌的形式写出来，让大家去懂、去体会，提升咱们草原的一些文化啊生活。
4: 锡林郭勒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冯黎辉：
6: 我们把安排在这个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就是以一种诗歌进校园的方式来开展，也就是能够让这种诗歌的种子或者文学的种子能够播撒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们的心里，从而呢能够也热爱上文学，热爱上诗歌。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举办北疆鉴宝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活动，活动当天共鉴定各类藏品36件。
3: 截止目前，正蓝旗牲畜出栏总量已达24.2万头只，牲畜出栏工作稳步推进。
2: 日前，锡林河畔16红以其为桥促交融，非遗喜塔尔蒙古族象棋交流大赛在锡林浩特会展中心开赛，来自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的128名棋手同场竞技，切磋棋艺，交流互动。
3: 东乌珠穆沁旗保格达山国有林场有序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宣传旗布设工作，已完成辖区主要林区道路、进山路口重点防火点位宣传旗布设工作，累计安插防火宣传旗600多面。
2: 当都市风情遇见草原烟火 ，Type 四旗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将于9月19号在北京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北京超级合生汇举行。
3: 近日，第16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电设备检修工、开关设备检修工决赛在福建泉州举行。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修饰管理处张晓辉作为内蒙古电力集团1队选手参赛，凭借过硬实力斩获个人3等奖，同时助力团队荣获团体3等奖。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杨晓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草原，大地与生命的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一粒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祭神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中介，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7: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8: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9: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0: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1: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0: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2: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3: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4: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5: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7: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6: 振臂一呼，王文革、王启这么一站，大手一扬，弟兄们，冲出去，活捉这帮狗日的！这一声喊喝不要紧，护场队的工人们随即是涌出大门呢。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知道露出了马脚，坏的事儿，大声的喊：“收队，收队，赶紧收队！”这个假警察们慌忙收起盾牌警棍，是鱼贯上车跑了。冲出门外的工人们哈腰捡起地上的砖瓦石块，扔扔扔扔，是向警车扔去。警车后票帽子黑烟，是狼狈逃窜。

0: 这一场虚惊过后啊，这个郑西坡走下瞭望塔，再给陈岩石打电话啊，千感激万感激啊，老人家太感谢您了，您这一个电话打过来呀，我们是雄赳赳气昂昂，差点跨过鸭绿江啊，这帮兔崽子全跑了，陈老啊，您真是我们的恩人救星啊，要不是您老人家一直帮我们顶着，我们这个大风场早就炸学飞灰，走死逃亡，炮灰烟炸，飞灰烟灭。
1: 这行了，
0: 陈岩石在电话里头笑呢。
1: 你怎么了？这是
0: 陈岩石告诉他，
1: 也不能这么讲啊，政府啊终究会解决你们的问题的，郑世仁啊，你可答应我呀，千万别让咱们工人冲出厂门，一定要尽量避免发生冲突。

0: 正不能发生恶性事件呐、
1: 陈老，那我保证，我保证，你放心吧啊。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逼近了。2014年9月16日的傍晚，这个郑西坡照样去光明湖边走走，他希望看到初秋之夜那轮诗意盎然的月亮。但9月16日那日，注定是个阴暗的日子。天气不好，厚厚的云层挡住了所有的光线。就在郑西坡失望地转过头往回走的时候，老板郑成功久违的奔驰轿车在厂门口停了下来。郑成功啊，借着夜幕，做贼一般的从侧门是溜进工厂，恰巧王文革到门口查岗，见到了失踪已久的老板，产生了兴奋和冲动。王文革一把拉住了老板的衣领，将这个蔡成功拎了起来。哎呀，你上哪儿去了？生产和护厂的工人得知老板回厂，纷纷赶来围住蔡成功，是七嘴八舌的吵啊。哎呀，老板呐，你让我们找的好苦啊啊！哎呀，我们找你呀，真是急死我们了，像找儿子那么找，不不不不，像找，哎呀，就像找领导那么找啊！你跑了，能跑到天边去吗？你往哪儿跑啊你？你跑什么呢？蔡成功赶紧辩解，
2: 我没跑，各位，我绝对没跑，我是到北京上访去了。
1: 而且这个蔡成功还夸张地说，
2: 我把咱们大风厂的御状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
1: 明白吗？啊，一个叫侯亮平的侦查处处长啊，那见着我拉着我的手啊，那是亲自审理这个案件呢、大伙一听，有的把鼻子往上挑了挑，嘴往上撅了撅，见鬼去吧啊！你把我们的股权都卖光了，钱呢？把钱分给我们。我告诉你，姓蔡的啥都好说，你要敢独吞，我们大伙今天就把你扔到壕沟里埋了。哎哎哎，各位各位，别闹了别闹了，股权不是卖，是质押。哎呀，明白吗？说了你们也不懂，我们被山水集团给骗了，被高小琴给耍了，我自己的股份也打了水漂啊。那么此时没人相信这个蔡老板了，那么性急的人开始推推搡搡，蔡成功脚下一绊，拽了个大仰巴叉，正好啊，他的后脑海磕到那石阶上，顿时出了不少血。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郑西坡遛弯回来了，急忙阻止工人们。郑西坡来到切近，大伙你们听着啊，不要再闹了，我为蔡老板担保。实际啊，咱们的蔡老板呢，跟我们一样，也是个受害者。这个郑西坡说完这句话，他一转身又责备这蔡成功，我说这黑灯瞎火的，你突然回厂干嘛呀？啊！蔡成功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在上衣兜里头摸出一张支票，邮会计的啊，邮会计，我来给邮会计送支票，这不是又钻窟窿又打洞的弄了点钱吗？给大家发点补贴，我不能亏着护厂兄弟们呐。这几句话一说出去，工人们有所感动。王文革接过支票，
2: 那我去找邮会计去啊，你就别用那脏手捂着这伤口了，小心感染。
1: 郑西坡在路灯下看了看郑成功头上的伤口，吓了一跳，这伤口啊就像一张小孩子嘴，血淋淋的张着。他急忙扶住蔡成功，哎呀，我说你伤得不轻啊，怕得缝几针吧，走，我陪你上医院。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0: 孙一播讲。
1: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 那么蔡成功临走的时候，双手抱拳，转着圈的四外作揖，叮嘱大家：老少爷们们，各位兄弟们，各位兄弟姐妹们，守好场子啊，这是咱们的场子呀，我这全拜托你们了啊。应该说这个蔡老板在厂里的人缘还算不错，虽然自己在外边做各种投机生意，但是他对这个工人还挺厚道的，那么工资奖金很少拖延。当初这国有企业搞改革是抓大放小，像大丰服装厂这类竞争领域的企业，政府主动出让股权，那么蔡成功呢，承包建筑工程，挖到了第一桶金，就买下了51%的股权。那么今天呢，他当然希望工人们能守住工厂，这厂既是工人的，也是他的。这个郑西坡如果要知道后边的事情啊，肯定会为自己送这个老板去医院，那后悔死。再说这个拆迁队就在此时发动了总攻。那么常小虎在大丰厂也有卧底，刚才工人们在围攻蔡成功致其受伤的一幕被常小虎实时掌握，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那这个常小虎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是靠拆迁起家呀，经验丰富，心黑手辣，那是荆州出了名的拆迁大王。那么这次拆大丰厂，山水集团许下了丰厚的报酬，又有政府给撑腰，他的动作大一些不是什么问题。那么关键是期限，离高小晴规定的时间只剩下3天了，今晚呢必须拿下大丰厂。所以这个常小虎很有心机，白天只是试探性的进攻，为摸清厂里防卫情况虚实，然后他养精蓄锐，精心准备。这个常小虎把手下3个中队长叫来了，一中队是身上刺龙画虎的流氓打手，二中队换上了警服，出动警车，在夜幕掩护下再次是冒充警察。那么三中队是机械化部队，推土机、铲车等一大批机械一应俱全呢。行动前，这个常小虎向队长们交代得很清楚，此战要尽量避免流血，如果迫不得已非流点血不可，那也不要怕。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有一个原则，必须给我记住，这个不能出现。
1: 什么不能出现？
0: 就是不准死人，明白吗？人命关天呐，你把这厂子整翻了没事儿，死个人事儿可就大了。
1: 是，不准死人，
0: 那就行动吧。这月黑风高的夜晚，拆迁队出发了，他们像一股暗涌，悄悄地逼近大丰服装厂。站在瞭望楼上的值班工人最先发现敌情，这个工人赶紧招呼王文革上来。王文革上来，
2: 不用拿望远镜，
0: 怎么的？现在借着月色就能看见黑压压一大片大型机械，开过来了。哎呀，不好，坏了，这真是拆迁总工了。这王文革便炸雷般的喊了这么几嗓子：赶紧集合，准备战斗。警报又尖利地响了起来，渲染出毛骨悚然的气氛。这个大喇叭一遍一遍地广播战争动员令：弟兄们，敌人上来了，工人们，拆迁队来了，我们要顶住，我们是不怕死的。探照灯啊，在上边来回的巡扫。那么探照灯照亮了工人们惨白的面容啊，他们激动紧张，仿佛是一群疯子。工人们现在急了，郑西坡不在现场，这个王文革只好和这么几个骨干仓促商量。
1: 哎呀，看来这一次不动，用最后的霹雳手段是挡不住这拆迁队的进攻了，我们下决心吧。
0: 对，这个所谓的最后霹雳手段呢，那就是点汽油，只有燃烧的火海才能挡住大型机械的进攻啊。那么就在王文革的指挥下，护厂队骨干们把排在墙边的汽油桶全滚了过来，一股脑的将这个汽油是注入战壕啊。顿时之间，厂院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汽油味。这种味道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啊。有人就担心呢、
3: 哎呦，我说文革呀，文革，咱这么干会不会烧死人呢？
0: 王文革听这句话连头都没回，烧死了活该，他们冲进来我们肯定得自卫，他们要往火里冲，我们有什么办法？他这么一说呀，很多人都跟王文革一起说，
1: 那是那是，他们自己想跳火海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对对对。有人提出建议，我说文革呀，咱们赶紧给郑西坡打个电话吧，听听他意见。然而这种紧张时刻，大丰厂领导同志郑西坡的电话却打不通了。在场工人看得清清楚楚，王文革掏出手机，刚刚拨通了郑西坡的电话，手机竟然断线了。王文革着急时对着断线的手机大喊，他们要进攻了，我可要点火了。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能不能真是
5: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郑西坡，师傅，你说话呀！可怎么喊都没有应答。
1: 就在这么个光景啊，这个各种大型的机械车轰隆隆地朝这个大风场的门前压过来了。这个警车里的假警察们纷纷地跳下来，这些打手们呢，穿的是清一色的黑衣黑裤，提着尺八长的西瓜刀，有的拎着铁棒子，这就往前冲。在这个重型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这个工厂大门突然倒塌，东西两面的墙壁传来着咚咚的响声，这个墙体在响声中是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倒塌。完了，这个王文革手里拿着打火机呀，手在颤抖啊，巨大的精神压力使这个钢铁般的汉子那脑瓜门上那汗珠啊像黄豆粒那么大小往下滚。他另一只手拿着手机，一遍遍地按着手机，嘴里还捣鼓着：师傅喂，郑师傅，郑西坡，郑诗人呢？你怎么了？你快接电话呀！我的天哪，现在天要塌下来了。郑西坡呀，没法接电话了。怎么的？他的手机被抢走了。再送这个蔡成功到医院后，郑西坡急忙打的回来了。经过废墟时，这个出租车司机看到前边混乱，太乱了，不肯往前走。他只好下了车，步行回厂。突然呢，有两个假警察从黑暗中跳出来，扭住了他的胳膊，没收了他的手机。他被带到常小虎的面前，这个常小虎啊，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哎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郑诗人吧？好，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郑西坡精神严肃地看着他，我说：“常总，你们最好把手机还我，放我回厂去。”否则接下来的局面会无法收拾啊！除了掩体战壕里的汽油，厂里头还有个25吨的汽油库呢。常小虎听着这句话一愣，我说：“郑诗人，你可别诈我呀！”郑西坡急眼了，发誓自己讲的是真话，厂子有一个自备汽油库，专为运输车队的加油的。工人战场后，正是为了防备今天才一直保持满库。我的常小虎愣住了，他是理智的人呐，不敢冒过大的风险。片刻，这个常小虎拿起手机下令：全给我停下。郑西坡不知道厂内的现场情况，他急得脑袋嗡嗡响，就怕王文革沉不住气真的把这个汽油给点着了。王文革跟过他几年呢，算得上正经的徒弟，人品不错，就是一个毛病，性子急。从名字就可看出，出生在一个动乱年代。王文革，文革年代生的人，那性格里打下了那个动乱时代的某种印记。那么这个王文革家里头啊，非常穷，老婆呢闹离婚，大风厂的股权对他们这个家庭太重要了，孩子小要上学，房子破，想有个新家，老婆也因股权这点希望没有最后绝情离去。那么其他护厂工人的情况也差不多，穷人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都指望着那点股权翻身呢、所以啊，谁想要拿走他们这个奶酪，他们真会跟你拼命。郑西坡祈求王文革冷静，心里一遍遍告诫徒弟：哎呀，我的徒弟文革呀，千万别点火呀，千万别点火呀。王文革倒很理智，东西两面的围墙现在都塌了，那么这个铁门被这个推土机的履带给压扁了，他依然没敢点火。这个打火机掐在手里，那汗水呀，把这个衣服都浸透了。
7: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9: 现在是人赃俱获，
10: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1: 汇报完，马上完。
1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3: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5: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波讲。

郑西坡祈求王蒙哥冷静，心里一遍遍告诫徒弟，哎呀，我的徒弟文哥呀，千万别点火呀，千万别点火呀。王蒙哥倒很理智，东西两面的围墙现在都塌了，那么这个铁门被这个推土机的履带给压扁了，他依然没敢点火。这个打火机掐在手里，那汗水呀，把这个衣服都浸透了，胳膊不停地抖啊，但他还是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他耳边想着师父郑西坡以往强调了不止一次的声音，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点火，包括你。突然呢，这个推土机铲车都停住了，双方在月色下近距离地对峙着。

这边上的游会计喜欢玩手机摄影，发微信，发点微博什么的。这个冲突发生后啊，这游会计是一直忙碌着啊，见大型机械这些什么铲车推土车等在他面前停住了，哎呦，他正拍子呢，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觉，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呢，发出这些微信短信去相片啊，这一呼吁引起了注意，有关方面可能下命令制止，所以他对这个王文革说，你看怎么样，你看怎么样，他们害怕了吧，哈哈哈哈，我的手机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已经把他们的野蛮拆迁的行径曝光到网上去了。这个王文革虽说不相信游会计那一套，但眼前的危机确实缓解了，就把手上的打火机呀，他装回了一袋，还甩了甩这酸痛的手臂。哎，师傅郑西波说的没错啊，这个汽油燃烧的结果很可怕，现在他终于可以避免下达危险的命令了。然而啊，这时发生了意外，意外就是意外，谁能躲得了意外呢？就在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这个护场队员刘三毛因为过度的紧张，偷偷地抽了一支烟。推土机停止进攻，他松了口气，下意识地把这烟头弹了出去，这是致命的错误。边上站这么一个工人，工人叫三毛，他脚下的大火噗骤然而起，耶！嚎叫一声，一头栽入。

最终变成了一截无法辨认的黑炭。那么一些靠近附近的员工身上也着了火，惨叫着是四处狂奔。那么推土机内的驾驶员们被这个大火逼着是弃车离去，汪文革领着这护场队员赶紧灭火呀，快点灭火。能用的方法那么都用上了，这个厂区四处弥漫着焦糊的味道，这个油烟刺鼻是催人流泪，大火熊熊啊，脸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火乘风是黑烟卷，是风乘火势阁楼烧，东有墙山，西有壁倒，烧得瓦碎土焦。好家伙，大风场化作了一片火海，那么火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到处狼藉一片，呈现出地狱的景象啊！有人哀哭，有人站立，有人尖叫，那么受伤者躺在污迹斑斑的水泥地上，不少人呢陷入昏迷。王文革拼死从这个壕沟里拉起了几名工人，自己身上也着了火。那么这摄影爱好者尤会计极端的冷静，拿了智能手机，在各个角落。

0: 我拍摄着熊熊大火，火焰是千姿百态，化为一幅幅油会计创作的血泪交加的图片，及时的传到互联网上。于是世上无数人在无数的地方几乎同时看到了2014年9月16日夜间发生在荆州光明湖畔拆迁现场的这一场大火。那个油会计的话一点都没错呀，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呀，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呀。这个大火的图片，这个视频在网上那是疯传，很快的就传遍了天下。那么这个师姐啊，这个侯亮平是在云南看到这个视频的，因为他带队在这个云南昆明调查赵德汉案的另几位行贿者，也就在当晚大排档吃夜宵，等着这个上过桥米线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侦查员喜欢用这个手机上网，突然叫了起来：哎呦，哎，我说侯处长啊，你们老家出事儿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说着就把这手机递给了侯亮平。那么这个现场直播室的视频令侯亮平格外震惊啊。侯亮平看了几眼，大吃一惊，立刻挂电话向高老师，也就是高玉良报告。他的老师是那个汉东省的政法委书记，那么像这种大事儿，就算老师已经知道了，他报个警也不算多事儿啊。这个电话把高玉良从这个梦中噔噔惊醒了。后来侯亮平听说老师查实情况后，立刻给这个省公安厅的厅长祁同伟发出指示，让这个祁同伟赶到大风厂处理这件突发性的事件，还打着电话给李达康了解情况。李达康当时正坐着车赶往火灾现场，掌握的情况并不比网络上和视频上更多，也说不出什么道道。那么你敢侯亮平向这个老师高玉良电话报警的时候，侯亮平并没有想到这场大火和他会有啥联系，也更没想到这场大火后来会被称为916事件。这个事件结果是越闹越大，侯亮平也万没想到啊，这个事件会使汉东省的官场那么多的大小官员受到牵连。

0: 2014年9月16日那天晚上啊，这个李达康登上前些天和这个高小琴会面的小山坡，突然看着山下光明湖畔大风厂区的火光冲天呀，他觉得自己也陷入了火海里，他的一颗心呢在经受着火焰的烧烤，身上一阵阵冷汗不断呢。那么有关部门领导差不多都赶到了，这个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和这个区长孙连成也在现场。这个孙连成汇报时说呀，这个情况很糟糕，这种拆迁废墟四处瓦砾砖头断壁残垣，赶到现场的消防车他开不进去，所以啊只能看着这大火着。李达康眼珠子一瞪，跟我说啥啊，马上组织人员清除障碍啊。那么孙连成点头刚要走，这个李达康又叫住了他，你回来回来回来，我问你现在死伤多少人啊？
1: 好像烧死三个，几名重伤正在抢救，烧伤的有37-8个人，这就是大概的数，精确统计还没出来呢。
0: 李达康转过身指示这个卫生局的局长，立即通知省市各大医院开通绿色生命通道，全力抢救伤员。
2: 是。
0: 这个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的汇报更令人焦虑。大丰服装厂前厂区有一座存量为25吨的汽油库，如果这个大火蔓延，汽油库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啊！那整个这一大片，这半拉城，哎呀，李书记啊！李达康又一瞪眼珠子，你跟我这捣鼓什么的你啊？啊，赶快疏散群众！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6: 能不能真是我？
4: 孙一播讲。
7: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绝不能再出现新的伤亡了啊！赵东来说了一个难解的复杂情况，
1: 拆迁队开了一部假警车，工人们把假警车和假警察是团团围住啊，双方很可能动武。现在市局的真警察又包围了在场的工人，劝工人保持冷静，依法维权。那么这么一来，包围圈套着包围圈，是一圈套一圈，场面极其混乱。我们在一直做疏导工作，可工人不相信他们是要抓这些假警察的，非说他们是来救这些假警察的，所以认定啊，说我们这些真警察跟他们是一伙的。
0: 就在这时，公安厅厅长祁同伟赶到了，大步走过来，大声地发布命令，赵局长要果断处理，必要是鸣枪示警，动用警具武力清场。李达康一愣，那么祁同伟走到他面前坚定地说，李书记啊，现在是非常时刻，汽油库一旦爆炸，谁也负不起责任呢。李书记必须清场，不能犹豫。李达康看了看祁同伟，他想了想，当即下了决心，
8: 好，赵局长，你就听祁厅长的。
0: 赵东来稍有迟疑，但依然敬礼服从。
8: 是，
0: 李书记，祁厅长。片刻呀，警方的广播声在夜空中响了起来。
9: 大丰厂的员工同志们，厂区内的汽油库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警方即将执行清场任务，请听到广播后立即离开现场，立即离开现场。
0: 这个广播声没起作用，厂门前的男女员工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道人墙啊，
1: 是把这十几个假警察包围在警车里，和警方对峙。火光映红了一张张严峻的面孔，那很多手机是不断的闪光，在录像，在拍照。这时啊，天阴了下来，那是月黑星暗，乌云浓厚，仿佛一口黑锅倒扣苍穹。人们被广播声激怒了，是越发不肯放过这场灾难的肇事者。工厂被毁，这么多兄弟姐妹被烧死烧伤，这笔账怎能不算清呢？那么一旦决心拼命，人们比汽油燃起的大火可就更可怕了。这些假警察们呢，在哆嗦，哎呀，一个个神情紧张，豆大的汗珠啊从他们这个额头上啊流下来，一个个惊恐的睁大眼睛，这心里头发自内心的喊：奶奶们呐，爹们，饶命吧！哎呦，我们要知道这样给多少钱都不来呀！哎呀，就在这时啊。

0: 这一夜，咱们单说陈岩石，先是接到了郑西坡的告急电话，后来又看到现场的视频，得知大风场出了大事，不顾老伴的劝阻，骑着个电动自行车赶了过来。李书记，李书记啊，千万不能莽撞啊，我们对面可是工人群众啊，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工人。李达康很意外啊，哎呀，他看了陈岩石，我说陈老，你怎么来了？这不是您待的地儿，你赶快回去，这万一出什么危险啊，那就麻烦了。这个陈岩石啊，往前迈了一步，擦了擦额角上的汗水，伸出手掌，我说李书记，你给我一只喇叭啊，我过去劝劝他们，我现在就过去。祁同伟赶紧过来，别劝了。我说陈老啊，现场太乱了，很危险，我们马上要清场了。什么？陈岩石一听火了，清啥场啊？啊，这不是激化矛盾吗？现在也不知道烧死烧伤多少人了，再造成新的伤亡吗？快去找个喇叭来，我和工人们要说话，我把他们劝回厂子里。这时啊，警方的广播声再次响起来了，
1: 你们如果再不撤，我们警方就武力清场了。
0: 陈岩石急得直跺脚啊，哎呀，你听李书记，李书记、齐厅长还有你赵局长，快下令阻止他们，快。我告诉你们呐，这个大风厂的工人为股权而战，不会轻易退缩的，如果发生冲突，再弄出几条人命来，你们三个谁都脱不了这关系。这话很有分量，听这句话，李达康就是一皱眉呀，他明白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看了看祁同伟，祁同伟摇头，摇头可是摇头，他还是下达着命令，赵局长，暂停清场，那就让陈老试试。陈岩石在两个警察的搀扶下是走向火光冲天的大风场，他手持电喇叭，把郑西坡、老马等熟悉的工人喊到了面前，开始对工人讲话。工友们呐，同志们，今天面对你们，我的心情，我陈岩石的心情十分的沉重啊，我是欲哭无泪呀。这个厂当年是在我手上改的制啊，现在你们的股权弄丢了，拆迁后还要失业丢饭碗，我深感痛心呐。但我还是要恳求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克制，千万别激化矛盾啊！请大家先退回，退回到后厂区去，好不好啊？火光映照下，这工人们是一动不动，一张张沉郁的脸上。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刻着怀疑。大家都知道，这老人深夜跑来是为他们的好。但是在这种严峻的时刻，在他们以命相搏的紧要关头，又怎么肯为这位老人一番得不到任何保证的喊话让步呢？陈岩石又举起了喇叭，那先让这消防车进去救火好不好啊？你们想要保住股权，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吧，命都没了，要股权又有何用？那么回答陈岩石的是一片无言的沉默。陈岩石急了，哎呀，各位呀，要是厂内的汽油库一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政府

0: 能找几个真警察来？
1: 汇报完，马上开动。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3: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5: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6: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7: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6: 尊重自然，
7: 顺应自然，
8: 保护自然，
7: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四集。
2: 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3: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4: 我，
3: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4: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没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5: 记住，你要永远记住，军人有一种训练叫养成训练，工作标准和程序要练得像你的生活习惯一样，饿了要吃饭，吃饭要洗手，洗手要擦干，这就是习惯。这些习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你现在就要养成一个军人应该有的习惯，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犯错误，至少嘛是少犯错误。就算你无意识地犯了错误，你也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你会主动地去回忆查找错误，及时地修正错误，这就是养成训练，明白吗混蛋？
4: 明白，我记住了。
3: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如何开锁。全世界的锁具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2: 桌子上有各种锁具和奇形怪状的开锁工具，山本认真地讲，廖飞认真地听，认真地跟着做着动作。二宝睡醒了，想了想，给正在讲解的山本倒了一碗茶，端了过去。
6: 您喝茶，太君。
2: 山本有些尴尬，廖飞却差点笑弯了腰。深夜，外面冷得出奇。二号楼里，瓦西里对卓越的审问仍然在继续着。
5: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桥浩的？
7: 1936年，认识的廖飞。
5: 你上次说是1938年。怎么又变成36年了？
7: 是36年，我们一起游行，一起罢课。
5: 为什么游行？
7: 赶走日本老师。
2: 外面进来两个人，他们是替换瓦西里的。瓦西里示意他们接着审，自己走了出去。他走出门口，听到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审讯声。
8: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对党忠诚。
2: 瓦西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佩服地叹了口气。
5: 哎，真是个铁姑娘，简直是中国的卓雅呀。
2: 当晚，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走廊里，中泽洋造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到板垣办公室的门前。
9: 报告。
10: 进来。
9: 电报来了。
2: 中泽说着将电报交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看了看，刚要拉开抽屉，突然冷冷地看着中泽。
9: 对不起，我有些我在门外，有什么吩咐请喊我。

0: 钟慈说完赶紧出去了。门关上，板垣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开始一电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1: 钟泽
0: 在。站在门口的钟泽答应一声，赶紧进来。板垣看着钟泽，一脸森严。
1: 去把池田长来。
2: 去。
0: 钟泽赶紧跑了出去。他来到值班室，刚要打电话，却见池田正姗姗走来，便赶紧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3: 池田君，老爷子正在找你。
4: 老爷子找我？什么事儿？
3: 有任务。
4: 什么任务？
3: 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0: 池田二话没说，赶紧走进板垣的办公室。
5: 报告。
1: 池田君，高桥浩有消息了，他可能在苏军手里，地点是20基地。
5: 哦，
0: 池田不觉有些惊愕。
5: 确切吗？
1: 当然，通知特工分队出发，到边境线待命，等我的命令，随时准备营救高桥浩，或者是除掉他，明白吗？
5: 明白。
1: 去吧。哦，等等，这个文稿马上播出去，仍然是2小时均匀播出8次。去吧。
5: 是。
0: 池田出去了。板垣看着身后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不觉感慨万千。
1: 老朋友啊，对不起了。
0: 板垣说完走出门去。
1: 仲泽
3: 到。
1: 他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
3: 是。
1: 如果有电报，无论多晚都要通知我，明白吗？
3: 明白。
0: 远东情报局3号楼训练室里，此时的气氛仍然有些凝重。
6: 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同意你正面接触高桥浩。
3: 好。
0: 廖飞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免有些跃跃欲试。小泉看着他说，
7: 今天的测试是复合式的，你行吗？
3: 我试试。
6: 不，日本人不会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谦虚，他会说我一定努力。
3: 我一定行的。
0: 小泉看着山本笑，两个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鼓励的神情。山本负责幻灯机和电影机，小泉负责记录和监听。
7: 发报。
3: 是。
0: 在廖飞发报的同时，幻灯机上打出了一幅女人的照片。廖飞扫了一眼，立刻回答，
3: 我婶婶生活在大阪，做水产批发，一生最爱的就是水晶。
0: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没忘了继续发报。幻灯机里打出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3: 小学同学真甜，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暗恋着我。
0: 廖飞此时已经发完了一份电报稿，小泉看见了，又递过来一份电报稿。此时荧幕上又打出来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廖飞看了一眼，赶紧回答，
3: 这是惠子7岁生日时候，我妈妈带我们两个在我们家拐角的那家照相馆拍摄的，是我们东京的家，在北天街。
0: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按照小泉的示意拿起了微型照相机拍摄地图，并且熟练地退出胶卷，把胶卷放在了舌头下面，而后又开始开锁。而这一切都没有耽误廖飞一边看着荧幕一边回答问题。 这时荧幕上突然打出了一张穿着军装的惠子的照片。廖飞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3: 这是惠子，是惠子现在的照片。他现在在新京满洲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是新京所有年轻军官们的希望。
0: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声脆响，廖飞手里的锁打开了。山本和小泉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眼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山本兴奋地站了起来，
6: 是偶像，你是我们的偶像。高桥君，这张照片是第一次给你看，你根据以往的积累能判断出来这是现在的惠子的照片，很不容易，加油啊。
3: 加油。
0: 廖飞兴奋地和山本击了一掌。已经睡了好几觉的二宝此时兴奋地站了过来。
2: 哎，请问太君，现在能吃饭了吗？
6: 吃饭，吃饭。
0: 山本高兴地摆了摆手，
6: 不干了，今晚就到这里。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二宝顽皮地一个劲儿地猫着腰。
2: 哎，太君呢，我给你们下了面条，你们闻闻，可香了，这还有辣椒，有醋，酱油。
8: 太好了，很久都没有吃到面条了，太好了。
0: 小泉说着兴奋地抓起了一碗，三个人都没有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一直亮着灯，杰普洛夫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盯着桌子上的台灯，思绪重重。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杰普洛夫。杰普洛夫打开信封，看了看信封里的照片，问道，
9: 都处理完了吗？
10: 嗯，处理完了，遗体已经掩埋，并且通知了抗联的同志。哦，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处理，没有提出疑问。
0: 杰普洛夫瞟了库拉科夫一眼，
11: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任何人都不准再提，这份档案也及时处理掉。
10: 哦，知道了。
0: 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11: 不知道我们的高桥号现在怎么样了。
0: 下午，三号楼训练室里，折腾了一宿的山本和小泉此时正在打着盹儿。廖飞坐在地板上，周围是各种资料，他此时也有些瞌睡。一阵风吹来，廖飞睁开了眼睛，他仔细地看了看山本和小泉，确认他们已经睡着了，便悄悄地推开门走了出去。在训练室外，他看见了正在搞卫生的二宝。
2: 哎，你。
0: 二宝刚要说话，廖飞示意了一下，二宝赶紧止住了声。
12: 哎，咱们这儿有电话吗？
2: 啊，没有。
12: 哪里有电话？
2: 不知道，一楼有一部电话，不过没有电线。
12: 哼，跟没说一样，没有接线的电话有什么用？哎，我怎么能出去？
0: 二宝一听不觉愣住了。
2: 领导不让你出去。
0: 廖飞一听气恼地瞪着二宝。
12: 哼，我真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哎，咱们俩是不是朋友？
2: 那当然，你是我哥呀。
0: 二宝回答得毫不含糊。廖飞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2: 这不就得了，想办法让我出去，回来时给你带好吃的。
0: 二宝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2: 哎，一楼茅房的窗户可以开开，能跳出去，门口的哨兵啊还看不见。
0: 廖飞听罢立刻高兴了。
12: 真是好兄弟。你去给我拿电话机。

0: 两个人说着悄悄地下了楼。他们来到了一楼，廖飞示意二宝去拿电话机，自己则走向了卫生间。他刚要推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位士兵。
1: 你为什么不在楼上？
0: 士兵说着怀疑地看着廖飞。
2: 我楼上有人用，我着急。
0: 廖飞说完便赶紧地钻进了卫生间。士兵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放心地走了出去。厕所里，廖飞刚刚松了口气，门却打开了，他不由得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然是二宝，这才放下心来。
2: 哎，拿来了吗？
3: 哎，拿来了。
0: 二宝说着把怀里的电话机递了过去。
3: 哎，你可快着点啊，别耽搁，一旦要是让楼上那两个小日本发现了，可就坏事了。
2: 放心吧兄弟。
0: 廖飞拍了二宝一下，抢过来电话机背在身上，推开窗户便跳了出去。他来到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赶紧闭上眼睛。接连几天的封闭训练使他已经有些不适应室外的环境了。廖飞整了整军装，假装轻松地向前走去，遇上比他军衔低的军官，人家向他敬礼，碰上比他军衔高的军官，他向人家敬礼，他做得很自然，也显得很惬意。很快他就转到了一座楼的后面，他用一截电线把墙上的一捆电话线拽了下来，挑开了两根电线的胶皮，很熟练地剥皮接线打电话，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2: 喂，我是四拐，我要莫斯科44865，马上快。
0: 廖飞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等着接线生的回答。
2: 喂，我是四拐，接过来。喂，我是远东方面军司令部，对，请你们的周月同志接电话。周月，中国同志，对，从文工团调过来的，从前在文工团，现在在你们电台，一个女同志，中国同志。哎，你们那儿有几位中国女同志啊？喂，哎，喂。
0: 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断了，廖飞不死心，又接着要。
2: 我是四拐，再要莫斯科44865，马上。喂，你马上去给我找周月同志，你们的播音员。当然是中国同志了，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呢，我前几天还见到他了。喂喂。
0: 廖飞听着听着突然愣住了。
2: 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0: 对方不再回答，又一次放下了电话。廖飞想想，二话没说，收起电话机便往回走。当他快走到3号楼跟前时，看见另一座楼里压出一个人来，正要上车。从远处看，这个人很像是卓越。廖飞紧跑了几步，可那个人已经被压上了车。那是一辆密封的很好的中吉普，窗户很小，而且封着。廖飞跑了过去，大声地叫起来：“
2: 周月，周月，周月！”
0: 两个哨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死死地拉住廖飞：“
1: 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0: 坐在车里的瓦西里听到了，从车里探出头来：“
4: 你是干什么的？住手！你再喊，就把你扣起来！”
0: 廖飞此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他大声地质问道：“
2: 车上被压的是谁？是不是周月？你说，是不是周月？”
0: 瓦西里冷冷地看着廖飞：“
4: 是谁跟你没关系，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0: 廖飞没有理睬他，继续追问：“
2: 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就是周月，我看见了，他就 就是周月。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哨兵奉命死死地控制住廖飞，车趁机开走了。
2: 周月，周月！
0: 廖飞甩开哨兵，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可追到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门卫给拦住了。
5: 哎，站住，出门证。
2: 没了，我就是想看看那辆车上人是谁，我不出去马上回来。
5: 不行，没有出门证谁也不要想出营区的大门。
0: 廖飞无奈了，只好往回走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廖飞敏捷地爬上了车帮，用力地翻进了车厢里，跟着卡车出了营区。几分钟以后，库拉科夫急匆匆地闯进了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6: 报告，廖飞不见了。
0: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却没有说话，关注地看着库拉科夫。
6: 哦，警卫连已经开始搜索司令部大院，目前还没有结果。
0: 杰普洛夫终于沉不住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
3: 该死！
0: 说完便带着库拉科夫走了出去。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7: 怎么回事？
0: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8: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0: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8: 还有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7: 哎，
0: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7: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8: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就向您报告了。
0: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7: 你去哪儿了？
9: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0: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1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2: 第五集。
0: 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7: 怎么回事？
0: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8: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0: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8: 还有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7: 哎，
0: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7: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0: 山本打了一个立正。
1: 下午我们训练了3个小时左右，由于高桥君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我们就放松了警惕，让他一个人熟悉一次性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
0: 说到这儿，小泉接过话来。
2: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分就向您报告了。
0: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3: 你去哪儿了？
4: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0: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3: 你这个撒谎不要脸的猪，说他是怎么出去的？
0: 二宝被哨兵捆了起来，一道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4: 他说要打电话，我就把一楼那个旧电话给他了，那个电话是没有电话线的。他从茅房的窗户跳出去了，他去了半晌也该回来了。
0: 二宝话没说完，一位哨兵从门外走进来，向库拉科夫耳语了几句。库拉科夫眉头紧锁地望着杰普洛夫。
5: 司令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办公室都找遍了，没有，他是不是逃跑了？
0: 库拉科夫的话令屋里的几个人更紧张了。
3: 接着找。
0: 杰普洛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带着库拉科夫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山本、小泉和二宝三个人。
1: 他会逃跑吗？他的训练成绩那么好，也没有厌烦情绪，而且已经具备了和高桥浩见面的条件，他不应该呀。他
0: 山本首先表示怀疑。
2: 是的，他不会跑的，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啊，他对即将与高桥浩的见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0: 小泉也随身附和着。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廖飞走了进来。他阴沉着脸，二话没说，坐下来就使劲地喝着水。山本忍不住问道：
1: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去了？
2: 你知不知道，杰普洛夫将军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急死了？
0: 小泉也忍不住责问了一句。廖飞没有回答，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杯子。山本见了更生气了。
1: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哑巴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混蛋。
0: 山本责骂廖飞的时候，廖飞突然扫了一眼二宝，他惊愕地发现二宝嘴角流着血，而且被绑着，他立刻冲了过去。
6: 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宝，谁打你了？谁打的？我出去是我的事儿，有什么话冲我说，那孩子出去算什么本事？你们这帮混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打顺手了，你们冲我来！
0: 廖飞说着就向山本冲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3: 住手！他是我打的，和他们没关系。我所以打他，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6: 我……
0: 廖飞想说什么，突然看见杰普洛夫冷峻的目光，廖飞冷静了下来。
6: 杰普洛夫同志，我刚才看到卓越了，他被你们的人从二号楼押出来的，还戴着手铐押上了一辆车押走了，我去追却没有追上，我问他们是谁却没有人回答我。杰普洛夫同志，卓越从文工团调到广播电台就一直为你们工作，请你赶快救救他，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3: 梁飞同志，他们没有搞错，卓越确实被内务部拘留审查了。
6: 为什么？
0: 廖飞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6: 他是中共党员，他也是你们苏共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为你们工作。
3: 对，他是布尔什维克，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日本人，

0: 日本间谍叫高桥浩，组织上能不对他隔离审查吗？
1: 廖飞一听愣住了，他急了，
2: 这是你们派给我的工作，你可以向他的组织上解释清楚的。
0: 解释清楚？
1: 杰普洛夫望着廖飞冷笑了。
0: 笑话，我要是向一个广播电台的党委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计划，那不等于直接告诉关东军的板垣一夫，我们要派一个假的高桥浩去你们那儿去搞情报，要杀要剁随他的便，你看如何？
2: 可她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就让她受牵连受冤枉啊。
0: 哎，
1: 杰普洛夫重重地叹了口气。
0: 廖飞同志，我很遗憾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不是工作，这是一项关乎到中国全东北人民获得自由、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获得远东甚至亚洲地区今后永远和平的大事业。更不用说它直接牵扯到苏联红军的几十万官兵、东北抗联、你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吗？
1: 廖飞愣住了，面对杰普洛夫的回答他无话可说。杰普洛夫望着廖飞长出了一口气。
0: 廖飞同志，受你牵连的还不只是卓越，他们这两位日本同志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训练完成以后，他们就去西伯利亚隐姓埋名做一名矿工，直至战争胜利。还有你看到这么多关于高桥浩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的无数同志还有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克拉科夫同志，把那些照片给他看看。
3: 是。
1: 普拉科夫将皮包里的一沓照片交给了廖飞，看着那沓照片，廖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2: 老王，老王他们，
0: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地雷，我们的司机牺牲了，而他们两个人没能熬过寒冷的夜晚，冻死了。
1: 廖飞呆呆地看着照片，禁不住流出了泪。
2: 老王，
1: 杰普洛夫走过去，手扶在廖飞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0: 廖飞同志，牺牲的同志，受委屈的同志，他们其实都不是为了你廖飞，而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这个具有先天条件的人能安全地去战斗，搞到有用的情报，让我们的战友少流血少牺牲，你懂了吗？
1: 此刻在一旁的二宝听到这儿忍不住说，
4: 廖参谋，我懂了，是我错了，我该挨打。我没明白，不让你出门是为了让你能更好地去打鬼子。俺娘俺妹子都让日本鬼子给捅死了，俺爹也让鬼子给抓了劳工，人家都说只要去了就回不来了。廖参谋，只要能打鬼子就俺干啥都行，别说挨一巴掌，俺想好了，这儿的任务一完，俺就和这两位日本同志走到西伯利亚去，等到光复了俺去新京找你，再找个真正的你。
1: 二宝说完向廖飞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廖飞的身上，廖飞知道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杰普洛夫转过身来向廖飞等人挥了挥手，
0: 你们都出去吧，出去想想，想想同志们为你们这样流血牺牲有没有必要，我也去想想。出去吧，都出去吧。
1: 山本、小泉、二宝和廖飞都出去了， 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季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两个人。库拉科夫有些担心地对季普洛夫说，
3: 您这样逼迫廖飞，会不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反而……
1: 季普洛夫转过身来，一脸的沉重。
0: 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元帅同志当众骂我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吧？
5: 作为情报部长，连敌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你这情报局长就不要当了，干脆到西伯利亚放羊去吧。
0: 元帅骂得对，这几年我们的情报网被板垣一夫给破坏了，我们对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收集，除了中共党的同志能提供一些情报以外，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靠钱买一些情报，但买下来的情报到底是真是假，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板垣上任五年，前四年拿我们没办法，可第五年呢，他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漂亮，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内部的机密。看了高桥浩这次搞到的情报，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内部一定有板垣的一条蛇，一条十分凶狠的毒蛇。我们必须在全面进攻之前找到这条蛇，并且掐死它，砸烂它，才能保证我们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只配到西伯利亚去放羊，甚至连放羊都没地方去。去吧，把他们都叫来，廖飞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我认为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
1: 廖飞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都围在他的身边。杰普洛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廖飞。
0: 进去以后你准备怎么干，说说你的想法。
6: 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太君，不好意思，说走嘴了。你们说让我去学高桥浩，模仿他的语气、举止和体态，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想，高桥浩已经在苏联待了20多年，从7岁到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期间整个东北和日本没有人见过他，谁能知道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举止体态呢？只要我把他的真实背景搞清楚了，说的全对，甚至比这个真高桥浩说的还准确，那么谁敢说我不是高桥浩，而他才是高桥浩呢？
1: 山本听了不觉深受启发。
7: 对呀对呀，根本就没人见过高桥浩。
6: 这就叫假作真来，真亦假。
7: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山本等人都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看着他。廖飞望着他们笑了起来。
6: 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把假的东西表现得比真的还真，那么就会使人误认为它才是真的，而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1: 廖飞的解释令杰普洛夫等人都不由得茅塞顿开。杰普洛夫兴奋地点了点头。
0: 好，说得好啊，中国文化精彩精彩，我同意了，就这么定吧。下一步的重点是搞清楚高桥浩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是假的变成真的了。
1: 杰普洛夫说着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寿司。
0: 这是在抓获高桥浩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经过化验，这里边没有夹带任何不寻常的东西。这瓶酒是关西清酒，日本的名酒，估计有20多年了。这两个寿司用的大米已经发霉，趋于分解，应该说是不能吃了。而这个地区至少有10年没有供应过大米了。高桥浩是从他父亲的住处逃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父亲给他的。可高桥浩的父亲在他儿子逃命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带上这两样非常不容易携带的东西呢？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1: 山本想了想回答，
8: 这是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日本人，一个意志坚定固执己见的父亲。
1: 小泉补充了一句，杰普洛夫摇摇头苦笑了。
0: 不对，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1: 廖飞摆了摆手，
6: 哎，管他简单不简单，起码是一个突破口，能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成功了。
1: 杰普洛夫听了点头表示赞同。吃过晚饭，高桥浩把盘子规矩地放在门口，然后一个人对着天窗呆坐着。这时门推开了，廖飞走了进来。廖飞扫了盘子一眼，
6: 哦，搞得挺干净，你还挺能吃，全吃了。
1: 高桥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却没有动，也不回头。廖飞笑了笑，和善地说，
6: 怎么样，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我叫他们再多给你一块脸吧。
1: 高桥浩没有回答，还是呆望着头上的那扇天窗。廖飞又笑了笑，
6: 那就是脸吧不好吃。是啊，吃不好吃，酸了吧唧，又硬又臭，哪里比得上寿司，特别是生鱼片寿司。北海道的生鱼片蘸上关西的酱油，刺骨的芥末，那滋味。哎，不过你的父亲高桥敏夫给你做的寿司可不怎么样啊。
1: 高桥浩愣了一下，肩膀开始抖动。廖飞扫了他一眼，接着说，
6: 那上边贴了两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是烂菜叶子，那上面的紫菜就像干树叶，哪还有点海腥味，特别是那大米放了有20年了吧，那股子霉味不说还粉了，没有一个米粒是完整的。我尝了一口，呸，全吐了。
1: 廖飞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高桥浩。这时高桥浩突然反身冲向那个盘子，企图去抓叉子。
9: 你这高枝拿住，你敢吃我爸爸的东西，你这个。
1: 廖飞提前一脚踢开了盘子和叉子，高桥浩扑空了。
6: 你们日本人挺爱打架的，你已经是第二次了。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有本事别拿叉子来呀。
1: 廖飞说着向高桥浩摆出了迎战的姿态。呀！高桥浩一声大叫，跳起来扑向廖飞，被廖飞顺手背了一个大胯，摔在了床上。廖飞的动作简练而果断，不是抓住高桥浩的脚，就是抓住他的手。高桥浩接连几个反扑，都被廖飞顺势摔在地上。就像是一堂练习课，高桥浩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廖飞退后了一步，稍带喘息地说，
6: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谁能打过谁，我 非把你这臭毛病反过来不可。

0: 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1: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强浩摔倒在地上。
2: 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啊，同样的阔别了一天，各位有没有想我们啊？
1: 反正我是挺想大家的。
0: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眼巴前又到了周三了哈。
1: 对，
0: 哎，一到周三，大家就觉得这个周五、周六还远吗？周六、周日还远吗？
1: 是、
0: 越来越近了，对不对？又到休息两天的日子了哈。
1: 哎，对
0: 对，尤其这两天，我发现这个温度还是逐渐又攀升起来了哈。但是提示到各位啊，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提醒各位哈，早晚要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我们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院漫游吧，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还是闲话少叙，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我们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 再来关注到17号白天至18号白天 全蒙晴间多云，北部地区西南风5-6级， 南部地区西南风4-5级。 再来关注到18号白天至19号白天 全蒙晴转多云，西南风4-5级。

好的，各位，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说镇晴间多云，9到2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别利普台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4到28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9到1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8到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1到27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8到25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局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28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将来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3月至8月开展的2026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作品征集活动中，希望推荐的海报作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廉以养德，身正节高，成功入围。
1: 再来关注到9月14号 2026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锡林郭勒盟活动启动仪式， 即专项活动在2000浩特市举办。 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拉开全盟网络安全系列宣传活动序幕。
0: 继续再来关注到1至8月 西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共计998个， 总投资共计893亿元。
1: 9月14号 郑州大学智慧万疆项目重点实践落地， 多伦县第四中学搭建高校与边疆中小学的育人桥梁，为多伦县带来优质思政教育资源。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近日东乌珠穆沁旗道特闹尔镇吉尔嘎朗图嘎查创新管理模式首次推行集体畜牧资产公开竞价拍卖机制， 对45头黑牛犊开展公开竞拍， 最终实现集体增收共计39万元。
1: 再来关注到入秋后，苏云特左旗达莱松木二日格勒图雅嘎查集中采购242吨优质过冬取暖煤，政企双向补贴每吨320元，牧民仅需每吨680元即可购得取暖煤。 目前全嘎查52户牧户买到平价补贴煤。 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2: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有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得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到是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汽车简讯。
1: 哎，
0: 对，看看这个坦克300哈。大家都知道坦克300，大家可能说甚至是说自己就在开，甚至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们也在开，
1: 甚至您可能现在你的对面或者说你旁边就这么有一辆啊，
0: 对，也许正停着这么一辆啊，
1: 哎，对，
0: 等着红灯呢啊。
1: 是，
0: 来看看9月16号我们从官方获悉坦克300叫做虎克之路，虎是老虎的虎，哎，克是克服的克，哎，虎克之路将会在9月20号正式上市。那新车呢已经开启了盲定了，盲定权益包括锁单后享受排产的优先权，还有订车享受3000元的改装基金，赠送价值3000元的虎克之路专属联名标识套装。
1: 嗯，话说啊，这个虎克之路这个配色还是比较鲜艳的、啊，
0: 哎，
1: 大家猜一猜，因为可能一听到这个，就大概跟黄色肯定是。少不了关系。
0: 对，
1: 虎克之路嘛，因为这样的一个颜色，就代表这种有点这个老虎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来看到外观方面，坦克300的虎克之路延续到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在现有的车型之上呢，是加装了越野套件，那车身呢增加到了拉花以及专属的标识，新车换装到了全新样式的前后保险，增加了牵引装置，并加入到了涉水喉，同时呢提供到了被动的夜视系统选装这个配置啊。那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4米886、1米984、1米960，轴距是来到了3米010，车辆呢接近角41度，离去角是34度或者说36度啊，配到是265/70R18规格的轮胎。
0: 嗯，整体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那么来到其他方面的表现，来到内饰，那车辆配备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15.6英寸的2.5K 的悬浮屏的组合，内置 Corfe OS 3的 AI 的智能座舱，支持 Corfe 的 GPT的一个车载 AI 语音大模型，以及 Carfree AR 的一个 Air 的 High Car， 以及像这些互联功能等等哈，这内部表现还算是非常的不错了。
1: 是的，那再来看到动力方面，新车呢搭载到了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170千瓦，最大的扭矩是400牛米，底盘架构呢是该车核心的一个升级点啊。新车呢舍弃到了普通版本车型的前双叉臂的独立悬架，换装到了整体桥式的非独立悬架，实现到了前后双硬桥的底盘布局。那该底盘的结构呢可以适配到了40英寸的规格轮胎，大幅提升车辆越野的通过硬件的基础。那坦克300的虎克之路呢是配备到了加粗的前桥桥管，还有拉杆，还有短纵臂的拉杆等这些专用的配件啊，同时呢配备到了大速比的一个主减速器，强化到了越野脱困和攀爬的性能。
0: 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下一代车型，来自于吉利银河方面的信息，日前从吉利官方获悉，新款吉利银河 E5 将会在9月23号正式上市，那新款车型呢，有望搭载到吉利的这个 AI 的智充技术，还有新一代的叫做神盾短刀电池，我想起我的刀盾了。
1: 我刚才刚刚想说，就是这个神盾短刀，这一看这关键字啊，就觉得我的刀盾，挺有意思啊。
0: 对，
1: 来看到外观方面呢，新款的吉利银河 E5 在延续现款车型的基础之上呢，是对外观进行了一些优化，新款的。

0: 车型对前包围啊进行了强化的设计，加入到了最新的一个设计元素、装饰元素，并引入到了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同时呢，车顶新增到了激光雷达，看着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嗯，整体来说还是不错。而这台车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棱棱角角，但是显得很圆润啊。那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是4米636、1米920、1米670，轴距2米750。车身长度、宽度、参数较现款车型是有所提升的。那车辆的翼子板新增了摄像头，第二排的车窗配备了隐私玻璃，那车门把手回归了传统的样式，不再采用隐藏式门把手，你再采用你也上不了路了啊。
0: 嗯，
1: 新车提供了全新样式轮圈，18、19英寸两种规格，那对应的轮胎尺寸分别是225/55R18和235/50R19。那车尾的顶部加装了摄像头，强化车辆的尾部环境的识别能力，其他与现款车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0: 嗯，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同样是延续到了现款车型内饰的造型，保留到了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的设计。新车呢换装到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像三辐式的方向盘呢，操作确实更加便利一些啊。
1: 嗯，
0: 那在此外呢，车内换装到了全新的水晶旋钮，质感更加出色了。新车还引入到了抬头显示系统，还有智能机器人。新款车型的车头呢拥有大尺寸的前备箱，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车啊把这个前备箱设计到车里了啊，进一步是确实提升到了这个储物的能力。那此前呢，银河E5确实没有这个前备箱，这也是从这一款开始啊，慢慢的就把这个前备箱装入我们这个车头了啊。
1: 对，延续下来了哈。
0: 嗯，
1: 那动力方面呢，新车继续搭载单电机，但动力表现比现款车型会更不错。那最大功率呢245千瓦，足足比现款车型呢提升了85千瓦。新款车型呢有望搭载吉利的 AI 的智充技术，新一代的叫做神盾短刀电池。那底盘悬架延续了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的一个组合形式。
0: 嗯，是的。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这个在这个车上啊，确实看不到了其他的这个别的配置，但是整体从这个车的内饰呀、外观呀看起来还是比较智能化的啊。
1: 确实，
0: 也发现这个确实吉利的银河慢慢的就把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配件加入到这个车里了。来看到下一款车型啊，来关注到从相关消息获悉啊，这个2027款的比亚迪元 UP 就是 UP 啊，设计预计于9月17号正式上市，也就是明天。那据悉呢，车辆将推出5款车型，售价呢分别为301公里的飞驰版是75000啊，401公里的飞驰版是85000，401公里的活力版是90000块钱，那501公里的超越版是95000，还有501公里的卓越版，这肯定是听着就贵啊，这105000啊。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元 UP 共有4款在售车型，售价区间呢分别为7万4800到119800元。
1: 嗯，
0: 也就是说新款可能会降上这么15000左右。
1: 对。那此前呢，看到新车型已经在工信部进行申报了，那外观延续现款车型的样子，增加了一个蓝色的车漆，车辆的前翼子板呢配备了摄像头，前后均配备了宽厚的黑色轮眉的装饰。此外呢，新车还配备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值得一说的是，新车的充电接口从右侧前翼子板移到了这个右后侧的翼子板啊。那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4米335、1米830、1米675，轴距是2米620。
0: 嗯，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看到内饰方面，该车是整体基本维持到了现款车型的一个主体设计。参考现款车型呢，该车将提供到了这个12.8英寸的中控屏啊，还有8.8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等等，配备到了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科技感。同时，现款的顶配车型配备到了8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提升到了驾驶的便利。
1: 对，那么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那最后看到动力啊，再还会配备到的是 TZ180XSAC 和 TZ180XSAG 两种型号的电机。那前面的这个型号呢，最大功率是120千瓦，后面呢是100千瓦。作为参考，现款的元 UP 拥有70千瓦和130千瓦两种电机可以选择。同时呢，新款比亚迪的元 UP 将会提供42.313千瓦时和52.468千瓦时两种电池，纯电续航里程提升到了410和505公里。那以上呢是全部的半点之前的汽车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 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朋友们，这个2026年了，
1: 哎，
0: 你能接受30万的裸车价买一台雷克萨斯 ES 300H 吗？
1: 我能。
0: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事还靠谱吗？
1: 确实雷克萨斯啊，它是
0: 啊，对啊，但是30万我可以选择比它配置要高很多的车，有很多啊。
1: 也是，确实在这个智能化上可能缺点这个东西啊。
0: 对，日系品牌确实我们要把这个品牌摘出来，然后呢，再跟各位说，确实是，其实说实在，任何品牌我觉得跟国产要比，这个车内配置来说，跟国产真的没法比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从静态、动态、空间、油耗、辅助驾驶和养车成本这几个大家最为关心的方面，给大家剖析一下，看看它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啊。为了节约大家时间，我们简单来跟各位来说一说这期节目，我们从简而聊啊。
1: 首先呢，关注到外观方面，确实啊，这个一说雷克萨斯的这个外观，确实做的是非常有英式的这种感觉。
0: 哎，
1: 客观来说呢，这一代的这个雷克萨斯的 ES 的外观的争议确实不小啊。那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辨识度啊，依旧是非常突出。但是好不好看，主要取决于车身的颜色了。这个车头和车尾设计还是比较在线的，在侧面呢，缺少了一些老款的舒展啊，看上去有点太厚重了。没有那种英式的小巧的那种感觉。
0: 对。咱们从车头开始看啊，全新一代的这个 ES 的前脸保留了这种家族标志性的纺锤型的格栅，改成了无边界一体式的设计风格，搭配了全新矩阵的 LED 大灯，横向视觉被进一步的变得拉宽了很多啊。
1: 对，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确实这款车呢，其实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车头别扭的原因啊，就是两侧的这个黑色的一个小框框啊，
0: 对，
1: 确实这个感觉好像是脸上长了一块胎记那种感觉啊，说实话呢，这种设计真的是超级吃车身的颜色。那如果说是车身是苍蓝色或者超音速流光金属色啊，会让这个实车看起来帅气不少。但是这两个颜色都需要加钱啊，价格是5200。那如果您不想加钱的话，那超音速的一个钛银啊，这个车漆也是不错的。
0: 对，但是我们只做一个建议哈，就是见仁见智啊。您如果就是说我一定要去买这个黑色或者白色，也可以哈。
1: 是，
0: 这看各位的这个取舍了哈。尺寸方面啊，新一代的 ES 车长是5米140，轴距是2米950，比老款是大了一圈，已经摸到中大型车的一个尺寸上的上限了。那侧面最有争议是一条被叫做虾线的这个扭转的这个腰线啊。你能接受吗？
1: 我觉得见仁见智啊，
0: 这个
1: 在我看来觉得其实影响并不大。
0: 嗯，
1: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就喜欢这个。

0: 一种一个侧面就是一码色儿，
1: 对，
0: 就直接就全下来，
1: 或者是
0: 中间有
1: 覆盖，就直接横着过来就可以了。
0: 对，有点这个虾线这种设计，有点设计感，但是你要说真的平常日常使用的话，觉得也挺别扭。
1: 嗯，就反正这个就确实是、啊、这各花入各眼嘛，也没办法啊。
0: 是，
1: 感觉有点削弱它这个车身的厚重感了，实际效果却略显有点繁复。18英寸的轮圈比较偏小，放在这台车不够协调。235/60R18的后胎视觉效果一般，但是舒适性或许还是有加分项。动态效果咱们来着重去感受一下。这个车确实，怎么来说，这个设计感，我觉得日系的车型其实设计感是有的，但是怎么设计成这样，这个还得找找设计师的这个原因啊。
0: 是，再来看到外观方面的其他部分，在内饰上其实认为的是全新一代这个雷克萨斯 ES 的一个核心的优势之一啊，那并没有说特别过分的一个凹造型，而是用一些极简的设计，还有雷克萨斯一贯的这个素豪的风格。
1: 对，
0: 那如果您喜欢这种的宅技风啊，相信一眼就可以相中。那如果同时做工这个精细度对得起这个豪华品牌的定位也是非常不错，专门为这个中国安排的中控屏的流畅度也是不错，语音的控制能力也是不错，科技感呢也算上非常主流的这个水平了。但这个设计之上这个配置确实还有一定的缺失，尤其是在后排方面还是不是非常充足啊。
1: 对，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最近车内第一感觉就是比较整洁，比较能够让人克制，不是像这种运动品牌这种感觉，就是一坐进车里面就是红色的这种内饰，让人觉得血脉喷张，很想去驾驶它的欲望哈。中控台呢是横向延伸的布局，这台车是一个栗色的内饰，搭配了竹制的饰板，最有感觉的莫过于这个中控屏幕下方。车辆控制按键呢，首先它是融入进内饰，并且带背光的，而且按键还是纯物理的，按起来还有着不错的手感，这个是值得去点赞的啊。
0: 是，那内饰做工的用料确实依旧是没话说啊，能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软质的包裹，那车内的内衬的皮革缝线也是非常规整的，而车内所有的这个按键的阻尼感呐、按键的手感啊都非常细腻，这就是雷克萨斯的一个传统的强项了啊。
1: 对，
0: 那方向盘手感也是非常细腻的，采用到了双色的设计，而且配备到了电动调节还有加热功能，这个对于北方的这个朋友们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前排座椅配备到了通风和加热的功能，座椅的舒适度也是没得挑，头枕也是非常舒适，要是再加上一个按摩，哎，估计就更好了。
1: 对，这个按摩基本咱国内配置都有了啊。
0: 对，它现在只有加热和通风。
1: 对，
0: 哎，
1: 这科技配置上，14英寸的这个触摸屏是这次换代的这个重点哈。
0: 是，
1: 副驾还能选装14英寸的娱乐屏，车机用的是专为国内优化的这个雷克萨斯的系统，那流畅度比老款有明显的提升。
0: 嗯，
1: 啊，支持 CarPlay 啊、CarLife 啊和华为的 HiCar 啊，啊，同时按照惯例还是要用三个话术来体验这台车的语音控制能力，分别是周末有什么从这个某地出发开车不超过500公里，适合带孩子的民宿啊，播放一首钢琴曲等等等等哈。第二句话就是顺利打开的这个后排车窗空调，但并不能播放歌曲，
0: 就是可能你给他一堆指令，但是有时候他识别不了那么多。比如说你给他三句话、三个指令，但是他可能就是
1: 识别前两句，
0: 识别前两句
1: 或者前一句，
0: 只有一句。
1: 对，
0: 哎，对，这个就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鸡肋。
1: 对，
0: 就不像
1: 就是有和没有，就是跟这个国内的什么车型、华系车比的话，确实高下立判了啊。
0: 哎，是没错。那再来看到后排呢，说实话呢，确实有一点素啊。唯一比较符合这个价位的配置，我觉得就是右侧的这个皮质且宽大的一个扶手还是不错，那除此之外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了。座椅呢没有功能，前方呢也只有一个出风口和电源接口，彩电、大冰箱更是啥也没有。那如果说是咱们国产品牌的这个价位，后排肯定是全面拉满的啊。但是有一说一，座椅的这个舒适度确实没问题的，而且这个坐垫的长度对于这个可能平常喜欢坐的这个比较宽大一点的、舒服一点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但就是这个配置上，哎，
1: 确实有点
0: 在这个价位有点说不过去了。
1: 我俩都这样了啊。
0: 哎，对，
1: 空间大不大，无论是乘坐还是储物空间，全新一代雷克萨斯 ES 都是够用的，表现最好就是后排的乘坐空间，储物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地方，属于该有的都有，但尺寸都比较小。后排座椅依旧不能放倒，后备箱最多可以放下8个行李箱。哎，
0: 对，这个8个行李箱还是就非常够用了啊。
1: 对，
0: 再看到全新一代的这个雷克萨斯的这个储物的功能啊怎么样呢，空间配置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8米的一个体验者，如果说坐入到前排之后呢，头部的剩余空间是4指空间，座椅调节的范围还是非常充足的。
1: 对，
0: 那不同于身高体型的一个用户都可以适配，这也是非常不错。那前排不变，后排的情况同样是非常客观，腿部的空间非常宽大，头部呢依旧是四指，加上之后呢，它完全可以去应付日常家用还有商务出行时的一个空间需求。但是全新一代的 ES 呢是全球车型，
1: 对，
0: 那在北美市场提供到了四驱车型，所以说后排的中间呢给传动轴留了一些位置，所以有一个不小的一个隆起，
1: 这个确实也真的不小啊。
0: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过去的车型啊，在设计之后后排总会有一个隆起，
1: 对，
0: 就是你中间坐的那个人就很憋屈，左右两边如果说各坐一个，那中间这个人中间有一个凹起的地方，这个腿放在哪儿都不合适。
1: 对，你左右跨着吧，感觉好
0: 跨着有点不太雅观，不舒服。然后你要是放在上面的话，腿也很累。
1: 对，而且肚子还窝着。
0: 哎，对，所以说这个设计方面，我觉得坐汽车嘛，后排一定是要坐的舒服一些。
1: 对
0: 啊，你不能说后排坐完之后让别人就是可能人数一多了，坐后排显得好像不尊重人家了。
1: 对，
0: 把人放在中间就是让人有点憋屈。
1: 对，
0: 哎，这一点就非常的不好。所以说我觉得设计的时候，哎，还是把中间这个凹槽能够处理就处理掉。
1: 对，那这个前排储物空间属于也是该有的都有，像什么手机槽啊、杯架啊、手套箱也都配齐了。
0: 嗯，
1: 扶手箱在不影响小储物格的情况下可以放两个矿泉水，但如果摘下的话最多放四个。同时中控下方还有小的储物区，但空间不是很大。那后排除了扶手可以放置两瓶矿泉水和手机之外，门板上可以放下这个两瓶矿泉水。儿童的安全座椅安起来比较轻松，那接口配备了盖板，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固定点是比较突出的，那锁扣也很好插入，装入之后呢不影响主驾位的一个空间，剩余空间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嗯，那后备箱的装载环节呢，我们来看这台车，标称是487升的一个后备箱啊，能够放多少箱子。刚刚说了啊，这个8个行李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两侧还能有一点点空间，但是因为这个后备箱要关闭的这样一个机构问题原因呢，就没有办法放置行李箱了啊。同时呢，因为取消了备胎，所以打开盖板之后呢，下方也可以放一些杂物，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啊，因为确实这个车啊，咱们在开的时候就知道这后备箱有两个这个杠杆，
1: 对，
0: 这两个杠杆下面的区域基本上就不能放什么太多的东西了，
1: 嗯，
0: 尤其是高的东西，你放完之后这车就关不上了。所以说这两边的空间呢，放一点矮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想放行李箱肯定是不能了。
1: 对，那这台车其实我们简单了解下这台车的静态方面的表现哈。
0: 嗯，
1: 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看时间咱们再聊其他板块可能有点不太来得及了哈。
0: 嗯，
1: 我们把剩余时间交到明天啊，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稍后呢来关注到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呢我们让各位在明天来关注到这一台来自于日系的雷克萨斯 ES 这台车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那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一个很适配马上到来的小长假的一个旅行出游的好去处啊。那大家呢，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能轻松的来玩转各地的好风光哈。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3月至8月开展的2026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作品征集活动中，锡林郭勒盟推荐的海报作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廉以养德，深正节高》成功入围。 9月14号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锡林郭勒盟活动启动仪式暨专项活动在2号特使举办。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拉开全盟网络安全系列宣传活动序幕。 1到8月 锡林郭勒盟审批和准备 案项目998个， 总投资893亿元。 9月14号 郑州大学智慧万疆项目重点实践基地落地多伦县第四中学，搭建高校与边疆中小学的育人桥梁，为多伦县带来优质思政教育资源。 入秋后，苏尼特左旗达莱苏木奥日格勒图雅嘎查集中采购242吨优质过冬取暖煤，政企双向补贴每吨320元，牧民仅需每吨680元即可购得取暖煤。目前全嘎查52户牧民买到平价补贴煤。 据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消息，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淘汰赛 共进行79场赛事， 累计吸引145.31万人次现场观赛， 综合经济效益达6.47亿元， 场均综合经济效益818.99万元。 赛事已成为内蒙古区域内具有较强消费带动力的体育赛事 IP。 9月14号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 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仪式在通辽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 于9月14号至20号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
2: 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 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从内蒙古出发，我们一起来到河北。其实整个京津冀地区属于我们内蒙人就比较爱旅游的地方啊，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嘛。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可以从石家庄出发，方向盘呢，你只要往西一打，不到15公里呢，太行山就把人接住了。山脚下这座城就叫鹿泉。河北人有个词呢叫可得嘞，意为呢就是合适、舒服、自在。在鹿泉的日子正是这样，可得嘞。
1: 古人呢为山势中断处为行，那太行八行中呢连通经济的一个第五行就是井行，鹿泉土门关正在它的东口。苏轼呢也曾在诗中提到过，崩崖凿断开土门，站在土门阁楼下，那方三省通衢的旧匾也道出了这座小城的一个分量。
0: 那么守咽喉的地方见过大场面，在2000年前呢，西汉名将韩信在此背水列阵，迎战20万赵军，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也就在这片山脚写进了史书。
1: 如今这个韩信祠也矗立在抱犊山寨的一个巅峰，祠内呢是三面大理石，壁画环立，正中呢也矗立着韩信威仪的身姿，一侧是背水一战，一侧是射鹿得泉。相传呢，韩信率军征伐赵国的时候被困在莲花山，因为缺水陷入陷阱，然后后来又见到白鹿搭弓射箭，白鹿消失处泉水涌出，鹿泉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0: 那么从传说照进现实，往城南走，龙泉寺紧握山脚，石壁上龙首低垂，泉水从龙嘴里细细淌出，滴滴答答，千年未断。
1: 那如果我们清晨呢去这个抱犊寨看这个日出的话，缓步走过3068级台阶就到达了山顶。
0: 那么660亩的平阔沃土映入眼帘，南天门气势恢宏，山顶门房在晨光里泛出了暖色，云海翻涌间城市的轮廓也若隐若现。
1: 那如果我们沿着入选全国美丽公路的，也就是这个太行山99号公路山前大道往南的话，驱车10分钟便是西部长青柳仙谷。这里是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5%以上，踩着清凉的溪水往山里走，脚底是圆润的鹅卵石，头顶呢是遮天蔽日的绿荫，偶尔停下来捞几只小虾，或者是干脆坐在石头上听水声，听鸟叫，来一场深呼吸。
0: 那么很多人呢也不想爬山，不想爬山的可以选择去古家峪悬崖书店发发呆。书店呢，它镶嵌在太行山的崖壁上，黑色钢架托起大面积的透明玻璃，整面落地窗正对着连绵的青山，山间的云雾缓缓漫上来又渐渐散开，树叶翻动的声音很轻，和山间的清风混在一起，像一支低回的曲子。
1: 傍晚的时候可以迎着晚霞去西山脚下露营，草坪开阔平整，那炭火一点烤串的香气就混着青草味儿来飘开，3、5好友围坐看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成一个橘红。
0: 夜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住在岸下村，当地人呢将百年石窟改建成了民宿，墙体厚呢有近1米，冬暖夏凉，院子里又铺有石板路、小池塘，窗外是星河，耳边是虫鸣，往床上一靠，城市的喧嚣被山挡住，此刻便懂了鹿泉人说的岸下岸下把心安下。
1: 山里的日子养人啊，那山下的味道可以说是养胃。鹿泉的吃食和太行山是一个脾气，就是厚实，耐得住贫。
0: 我们可以先去街边去寻找这个钢炉烧烤烧饼，四角方形，膨胀焦黄，层层皮儿薄，酥脆清香，用土陶做炉，这个饼呢是贴在这个贴壁上的，用文火来慢烤。古人有诗赞，城府千层四方方，芝麻万点心计长，奈何八卦炉中烧，纵到唇边更放香。刚出炉的烧饼夹上熏肉，咬一口外酥里嫩，满嘴留香。
1: 鹿泉呢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就是金凤扒鸡，始于1908年的金凤扒鸡，它的这个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蜂蜜上色，老汤慢煮，色泽金黄，香味扑鼻。
0: 那么吃饱喝足了，如果你还有半天的闲工夫呢，可以去君乐堡的优质牧场转一转。君乐堡优质牧场作为国家4A 级的景区，牧场在太行山下，挨着滹沱河，这个莴笋呢也是 一年要几茬，隔着玻璃看全自动的转盘挤奶，在卫斯区呢还可以体验一下投喂小牛，或者去体验馆尝一杯新做的酸奶，看看牛，看看山，这半天也就慢悠悠的过去了。
1: 这座小城呢，一边用牛奶喂养日常，一边呢也用芯片连接着未来。从曾经的水泥之乡到如今的汇聚千万家的一个电子信息企业的电子新城，路程把这个硬核和柔软同时装进了山脚下的这片土地。
0: 那我们可以选择来鹿泉山峰接住你的那一刻，你也会觉得可得嘞。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疆。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节目的尾声呢，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我盟北部地区风力较大，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我盟将多地出现分散性降雨，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户外作业出行要做好防范。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西南风3-4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北部地区西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南风4-5级。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28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间多云，9到29度；都中庆旗乌里亚塞镇晴间多云，11到30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苏林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4到30度。苏林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泰布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9到24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0到26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间多云，10到24度；贝子庙晴间多云，13到28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12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1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8到2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7到2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6到26度；泰布斯御马苑晴间多云，8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4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母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3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9到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9到24度。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以上就是在今天的旅行四季跟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
1: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6: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家是最小国，
10: 国是千万家，
9: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9: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2: 明天我盟北部地区的风力较大，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我盟多地将出现分散性降雨，建议公众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户外作业出行要做好防范。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3-4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北部地区西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南风4-5级。
3: 我们继续再来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的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3到28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9到2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1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4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9到2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0到26度。
2: 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贝兹庙晴间多云，13度到28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8度到2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7度到2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6度到26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4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13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9度到25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9度到24度。
3: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的预报：16号的晚8点至17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3月至8月开展的2026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作品征集活动中，西蒙推荐的海报作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廉以养德，身正节高，成功入围。
3: 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锡林郭勒盟活动启动仪式暨专项活动在二连浩特市举办。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拉开全盟网络安全系列宣传活动序幕。
2: 1至8月，西蒙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98个，总投资893亿元。
3: 9月14号，郑州大学智慧万疆项目重点实践基地落地多伦县第4中学，搭建高校与边疆中小学的育人桥梁，为多伦县带来优质思政教育资源。
2: 近日，东乌珠穆沁旗道德纳尔镇吉日嘎朗图嘎查创新管理模式首次推行集体畜牧资产公开竞拍机制，对45头黑牛犊开展公开竞拍，最终实现集体增收39万元。
3: 入秋后，苏尼特左旗达莱苏木奥日格勒图雅嘎查集中采购242吨优质过冬取暖煤，政企双向补贴每吨320元，牧民仅每吨需要680元即可购得取暖煤。目前全嘎查52户牧民买到平价的补贴煤。
2: 据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消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淘汰赛共进行79场赛事，累计吸引145.3亿万人次现场观赛，综合经济效益达6.47亿元，场均综合经济效益818.99万元。赛事已成为内蒙古区域具有较强消费带动力的体育赛事 IP。
3: 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仪式在通辽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2: 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2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航天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9月13号，全景内蒙古4640新能源汽车集结赛发车仪式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拓跋显碑历史文化园举行，50余辆新能源赛车整齐列阵，有序驶出，正式开启全程4640公里贯穿内蒙古12盟市的集结竞赛之旅。
3: 民政部9月16号公布6起由县区民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3: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五点，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新鲜事。为了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的健康意识，普及科学养生知识，把优质便民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9月9号下午，新华社区联合西蒙中心医院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活动。
1: 那在活动现场呢，来自医院的老年科、中医科、呼吸科的医护专家耐心地为居民服务，医护人员也为大家免费地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询问居民的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和日常的用药情况，认真解答常见病、慢性病防治方面的疑问。
0: 专家结合居民带来的病例检查报告，给出个性化的用药指导、饮食建议和康复方案，同时开展健康科普讲座，讲解日常养生、疾病预防等知识，引导居民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
1: 是的，那社区的志愿者呢，积极地维护现场的秩序，引导居民有序排队，帮助老年居民登记信息，保障义诊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居民们不用再往返医院排队挂号，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减少了就医跑腿的负担。那大家呢，纷纷对这次贴心的便民活动表示称赞。
0: 此次义诊活动搭建了医院和社区居民的沟通桥梁，把健康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新华社区将继续聚焦居民的健康需求，连接更多的优质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扎实地开展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系列活动，持续地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地促进辖区各族群众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营造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的良好氛围。9月8号，新华社区依托新时代的文明实践站，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邻里联谊、政策普法等系列主题活动。
0: 活动当中，社区以感恩奋进新时代、团结同心促和谐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微宣讲，工作人员面向辖区的各族居民、党员、网格员，深入浅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条例的核心内容，普及民族政策、民族常识，引导居民要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良好局面。
1: 那结合金秋呢迎国庆、迎丰收的节点，社区呢将创新的活动形式，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趣味联谊、邻里暖心交流、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各族居民呢踊跃参与，互帮互助，同台互动，在轻松融洽的氛围当中，增进了感情，加深了了解，拉近了邻里的距离，有效地破除了交往的壁垒，增进了民族交融，展现出辖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
0: 同时，社区的志愿者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面向居民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平安建设、文明新风宣传，积极引导辖区群众互相尊重风俗习俗，互帮互助、友善相处，推动民族团结理念走进家庭、深入人心。
1: 那此次活动呢，进一步地夯实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础，丰富了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提升了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凝聚力。下一步，新华社区呢将持续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地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邻里互动活动，持续地构建互嵌式的社区环境，不断擦亮社区居民团结进步工作品牌，以扎实的基层工作助推辖区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资讯。为了大力弘扬新时代慈善精神，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在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来到之际，紧扣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活动，立足北疆地域特色，聚力打造大爱北疆、向善而行慈善品牌，扎实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广泛汇聚社会的各界力量，向善合力，着力培育人人可慈善、处处可公益的社会新风尚。
1: 那九月七号呢，锡林郭勒盟民政局、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锡林浩特市民政局联合慈善组织，依托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示范性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站，开展引领助老、幸福夕阳、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那活动内容呢，包括反诈宣传和扫黑除恶、物资捐赠、健康义诊、公益义检等于一体的慈善惠民的志愿服务活动，切实地将慈善温暖、便民服务、平安宣传送到基层的群众身边。
0: 在反诈宣传和扫黑除恶的环节当中，宣讲人员结合了典型的案例，重点讲解了养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常见的骗局，普及防范知识，提醒群众要守好个人的钱袋子，同时围绕着扫黑除恶相关政策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要自觉抵制，积极举报相关线索，切实筑牢基层平安防护屏障。
1: 那爱心的物资捐赠环节呢，是由蒙市民政局负责人为现场20户困难家庭逐一的发放生活物资。爱心物资呢，是由锡林郭勒盟女企业家联合会、锡林郭勒盟技商联合会捐赠物品提供，一件件的暖心物资，一句句的贴心问候，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日常生活的压力，让困难群众呢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慈善公益的温暖力量。与此同时呢，健康义诊、公益义检服务呢也在同步开展。医疗团队耐心地为到场的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健康知识科普、用药指导等服务。公益义检志愿者呢，秉持着暖心服务的宗旨，为老年人、困难群众免费地提供理发服务，服务细致贴心、整洁规范，切实呢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此次中华慈善日主题惠民服务活动，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多方公益力量，通过宣传加帮扶加服务的模式，把慈善宣传、平安建设、便民服务、爱心帮扶有机结合，为基层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有效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擦亮大爱北疆、向善而行的本地慈善品牌。
1: 那下一步呢，他们依旧的依托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示范性的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站，围绕养老服务、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救助、社会组织孵化、慈善服务五大核心领域，聚焦阵地覆盖、专业服务、资源联动、智慧管理，构建养老、卫保、救助、社会组织孵化、慈善五大服务体系呢，搭建综合的服务平台，培育专业人才，促进城乡服务的均衡，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民政社工示范样板。
0: 同时持续以中华慈善日为契机，常态化整合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公益帮扶等各类资源，持续开展多样化、接地气、暖民心的慈善惠民活动，不断弘扬新时代慈善文化，拓宽慈善帮扶覆盖面，健全常态化为民服务机制，持续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底线，推动全盟的慈善公益事业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
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布。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

0: 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家是最小国，
6: 国是千万家，
5: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6: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5: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7: 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呢，老年人的健康牵挂着千家万户。针对辖区困难高龄行动老高龄的老人呢，行动不便，独自体检流程不熟，缺少家人陪同的难题呢，近日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花园社区组织开展了老年人专属的体检陪护志愿服务活动，用细致暖心的服务为老年群众健康保驾护航。为了确保体检的工作能够有效的、有序的、高效的推进，社区提前与体检中心对接，为老人登记个人信息，并贴心的提示注意事项。活动当天，社区工作人员逐一对接参与体检的老人，全程贴心跟进，主动协助老人完成血常规、彩超、血压、血糖检测等各类项目。针对部分老年人记忆力差、行动迟缓、不熟悉流程且子女无暇陪同的实际情况，社区还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陪护，让老人无需独自奔波。那除此以外呢，体检中心贴心地准备了温水早餐，帮助老人及时地补充体力，缓解疲惫。工作人员呢也详细地记录着每一位老人的体检情况，后续呢将持续地跟进报告结果，针对异常指标及时地告知老人及家属，并提供健康咨询、就医指引和日常的康养建议。社区呢还将借此建立老年人健康的档案，常态化跟踪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让健康服务真正的落地见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
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

0: 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听广播剧《别哭妈妈》第三集的下半部分，也是这个广播剧的最后一集了哈。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天津篇的第五集，这些内容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第三集。
3: 谢谢妈妈，妈妈，求求你，等你

带着我。

0: 就过去看看花里是什么。
1: 让我来看看。
0: 哎呀，急死我了，还是让我来看吧。啊，妈妈，妈妈，你快来看啊，你看。
2: 什么？我看，哎呦，是一颗蛋。
3: 哎呀，
0: 什么？
2: 一颗
0: 蛋，
2: 孤零零的蛋。哎呦，是我的孩子，是你吗？我知道，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回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丑小鸭哥哥回来了。
4: 我们的丑小鸭哥哥回来了。

0: 好，同学们，家长们，接下来是家长表演的时间，有请山丹的妈妈为大家朗诵《别哭，妈妈》，大家掌声欢迎。
1: 我还是别上了。
2: 妈妈，别怕，你一定行，我来扶你，走。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山丹的妈妈，今天我想念一封信给大家听。这封信啊，是写给我女儿的，本想呢等她认字了自己来看，但是在今天这样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特别想念给她听。我想告诉她，这一年里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困苦，但是因为有了她的陪伴，我很开心很幸福。那我就念了，可别笑话我。

山丹，我的女儿，我不知道你会以怎样的方式接到这封信。妈妈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一直以来，你对妈妈的陪伴和照顾，妈妈欠你一生，谢谢。谢谢你，当爸爸离开时，你忍住眼泪送给我的安慰。你常说，没关系，有我陪着你，妈妈。可是有那么多次，你在睡梦中

醒，一遍遍地喊着爸爸。谢谢你，在我住院的时候给我喂水喂饭洗脚洗脸。你常说，妈妈，我长大了，我能行。可是看着你吃力地端着脸盆，看着你疲惫地蜷缩在床角，我的

需要被照顾的年纪，却来照顾我。跟着妈妈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帮我洗衣做饭，帮我打扫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你为了擦衣柜从凳子上摔下来，含着眼泪说：“没事儿，妈妈，我不疼。”谢谢你如此坚强、懂事、孝顺。每当妈妈心情低落时，你都陪在我身边，静静地跟我说：“别哭，妈妈。”今天我也想对你说一句话：放心吧，宝贝。

刚才播送的是包头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第一集，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剧中人山丹由郝思思演播，那人由赵阳初演播，陈晨由郭书宇演播，巴特尔由陈一鹤演播，虎子由翟成文瑞演播，郭嘉由吴义宁演播，李老师由王蕊演播，那人丈夫由张欣演播，编剧李春、郝玉松，音乐编辑辛占波、王平，音响效果舒心，录音制作庞小晶，监制纳日思。谢谢您的收听。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哈，来讲天津的什么呢？来讲天津的杨柳青和泥人张。说起天津的手艺活哈，杨柳青的年画和泥人张的泥塑可谓是名扬四海，他们呀可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杨柳青镇来了个手艺人。杨柳青年画呢，产生于明代。据说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有个会雕刻的手艺人为逃避战乱，来到了天津杨柳青镇。他看到这里长着许多梨树、枣树，其木质非常适合用来雕刻版画，索性啊，就在这住了下来，靠雕刻门神、灶王为生。那杨柳青年画就此诞生了。所谓一半印一半画，这杨柳青年画啊，那是地地道道的木板画，先在木板上雕刻出画面，然后呢上墨印到纸上，最后呢在纸上进行色彩填充。中国呀有五大著名的木板年画，这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四川绵竹年画，他们呀都使用了木板画雕刻的技术，都不乏手工填色的灵动感。那么继续来说到的是什么呢？是泥人张。泥人张啊，泛指天津张姓一家代代相传的泥塑名手。第一代泥塑艺人张明山生于清朝末年。张明山经常去戏院坐着，就是为了看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呢，在袖子里捏成泥人儿。他捏出的泥人啊，惟妙惟肖，就跟真人一模一样。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结束啦。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天津市。那小朋友们，你去过天津吗？了解泥儿张和杨柳镇年画吗？如果了解的话呢，可以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来听。明天我们继续把泥儿张说完它。
1: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这首歌爸爸去哪儿是不是特别熟悉？那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2: 你好。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

0: 及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工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稻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得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6: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9: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2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22: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3: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

0: 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君子出则忠，入则孝，用则智，舍则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忠孝有悌，正己化人。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忠孝有悌非常的熟悉，因为弟子规里讲很多孝啊悌啊，是吧？
2: 对对对，因为这也是做人的一个根本。
1: 是
2: 啊，做人的根本，尤其是我们经常讲这个忠孝传家，
1: 是吧。嗯，
2: 然后呢这个尽忠尽孝，
1: 嗯，
2: 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啊一直强调的一项美德。
1: 而且呢忠和孝经常是连在一起来说。
2: 对对对，所以你看古人经常讲哈，
1: 嗯，
2: 叫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我也在很多的讲演呢、啊、包括和企业界的朋友啊、嗯、包括人事部门的啊一些负责的人员交流的时候，
1: 嗯，
2: 会把这个我们老祖先的这个用人智慧呢告诉大家。
1: 哦，
2: 因为大家都想选拔人才嘛，
1: 是
2: 选拔优秀人才咯。
1: 对
2: 啊，那么我们都希望选拔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呢？
1: 嗯，
2: 首先是要忠诚，是吧？
1: 对。
2: 然后呢这个尽忠职守啊，认真努力负责、嗯、认真工作，我们希望选拔这样的人。
1: 嗯，
2: 那这样的人能不能看清楚呢？能不能一眼就能看清楚他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呢？啊，是一个这个有忠诚心的人呢？能不能有一眼就看清楚的方法呢？
1: 那有，是吧？
2: 哎，那我以前我认为没有了，要经过考察、
1: 哦、
2: 是吧？
1: 嗯，
2: 后来呢学习了以后啊，我才知道有这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2: 因为那个孔老夫子有一位学生呢叫曾夫子，曾子、
1: 嗯、曾子，对，
2: 哎，曾子呢他就在这个大代礼记里面谈过这样的话。 他说呀，一个人是不是忠臣呢，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他说他
2: 一眼能看出来。
1: 他怎么看？
2: 他说孝子是也。
1: 但是我们不可能跑到别人家去找别人父母聊一聊你的孩子孝顺吗？
2: 当然是了、啊、但是呢一个人是不是孝顺呢，他也是能够通过一些情形考察出来的。
1: 哦，
2: 比如说他对长辈的态度。
1: 对，对长辈是不是很恭敬。
2: 对，因为呢一般来说一个人对待长辈的态度，
1: 嗯，
2: 往往是在家中对待父母态度的一个扩展。
1: 哎，对，我也发现了，如果是一个孝子，好像身边很多老人都很喜欢这样一种人。
2: 很喜欢他，因为他见到长辈就很恭敬了。
1: 是，
2: 他恭敬是发自内心的。
1: 嗯，
2: 他装不起来。
1: 他跟别人打招呼也特别真诚。
2: 对，
1: 大爷大娘啊，说的特热情，
2: 嘴巴很甜。
1: 是，
2: 尤其呢，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体察到长辈的这个需要。
1: 是，
2: 所以他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属于呢、在家里头呢，他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啊，如何相处的。
1: 哦，
2: 所以当然就是什么人能够看出什么人是孝子。
1: 我觉得孝子能看出什么人是孝子。
2: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我看不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孝子，其实是反省的，我们自己不清楚，因为我们自己呢没有这样的体会。
1: 对，
2: 但是他说一个是一个有孝顺的心，有孝顺的言语，有孝顺的行动的人，
1: 嗯，
2: 他对那个孝子不孝子他看得很清楚，很敏锐。所以曾老夫子他就讲啊，
1: 嗯，
2: 他说一个人是不是忠臣呢，我看他是不是孝子。那为什么曾夫子他敢这么说呢？因为曾夫子本身是孝子。
1: 是，他是24孝人物之一。
2: 对，他的那个孝心呢、啊、很强很厉害、嗯、这个历史故事都很多了。
1: 对，
2: 以后有时间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呢详细来分享。
1: 嗯，
2: 因为曾夫子他本身是孝子，所以他对于孝子就很敏锐。
1: 是啊，
2: 然后呢他也知道呢，那么我们祖先也告诉我们这个忠臣和孝子的关系，是吧？
1: 嗯，
2: 那在家尽孝，出门尽忠。
1: 是，
2: 说君子，刚才这个主持人
1: 嗯
2: 崔老师一开始讲的说这个君子是出门在外就什么出则尽忠，是吧？
1: 是，出则忠，入则孝，
2: 入则孝吧，对不对？
1: 对，是、
2: 出则忠嘛，所以说他两个是一体的。
1: 是，
2: 在家里尽孝的人出门一定是尽忠的人。
1: 是，
2: 反过来说

0: 真正出门尽忠的人，你放心，回到家里他也一定是一个尽孝的人。对，所以他俩是表里一体的。那么一个人在家中呢，从小就孝敬父母，他就养成了这样一种对长辈非常的爱敬，是吧，非常的关心理解的这样一种心性，一种形成一种习惯了。是，那么他进入社会以后呢，当然他就会来尽忠职守。那么这个忠呢，
1: 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怎么说？狭义又怎么说呢？
0: 狭义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我从属在某一个单位了，因为我们进入社会以后一般来说变成一个单打独斗的哈，就是个体户，还是可能性比较小的。
1: 对，
0: 那即便是一个个体户，我也是从属于我们的国家，对吧？
1: 是，
0: 我还是有个大单位来管着。大单位就是中国。
1: 是，
0: 我是中国里面的公民，等于中国中的一员。
1: 是，
0: 同时呢，我还
2: 不可能就居住在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图上嘛，我肯定是居住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
1: 是，
2: 就是某一个省、某一个市、某一个县、某一个村。那我要在这个村，我就属于这个村的村民。《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 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 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0: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么忠的呢，还有一个含义是指啊，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1: 哦，是这样。
0: 我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不是尽力了？尽力了就叫尽忠，没尽力的就没尽忠。
1: 比如说我们对待工作是敷衍的态度还是认真的态度？
0: 那这个意义上它就更广泛了，是吧？我可以为任何人来工作了，
1: 是，
0: 但我不仅为中国人工作，还可能为外国人工作也有可能哦。
1: 对，
0: 我们可能到一家外资企业去打工，对不对？或者我到了国外去工作，对不对？那我做任何事情都要干啥呢？尽忠，就是尽心尽力。哦，所以你看这个曾夫子哈，他就讲过这个三省吾身。
1: 对，
0: 他说我每天呢，我要经常反省我自己喽。那我首先要反省的是为人谋而不忠乎。
1: 哦，就是说替别人做事儿，
0: 有没有尽到全力？对对对对，这个他就磨练自己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观察一下，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为别人做事，别人为我做事，
1: 是，
0: 对吧？别人为我做事，他做的怎么样是他的事儿，是吧？
1: 对，
0: 我们就不能管了，我也管不了。
1: 对，
0: 但是我为别人做事呢，我是可以掌控的。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主持节目，那是认认真真去做，是吧？
1: 是，
0: 比如说我可能不属于节目的这个所在单位的，是吧？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得认真负责哟。
1: 对，
0: 比如说我做律师了，那如果说我的单位的话，我有一个律师事务所，
1: 是，
0: 我对这个律师事务所我是要尽忠的吧？
1: 对，
0: 我不能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同时又跑到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兼职，那就搞乱了，
1: 是吧？我不能做的律师的同时，我要做其他的事情，做其他的这个盈利的活动。你这样的话呢，律师法它是禁止的。哦，
0: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职务上的一种尽忠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可能我是作为律师，那可能有当事人委托我呀。
1: 对，
0: 来做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要干啥？我也要尽忠。我尽忠是要把事情做好。对。
1: 对吧？这个时候我不见得属于那个单位，是吧？当事人他来请我做他的法律顾问，或者来咨询，可能也就是咨询就一个小时吧。对，
0: 那我不能说我不属于你管的。

0: 我就随随便便乱咨询，或者是为了收点钱就给人乱乱的应付了事，不负责任，那就不对了。哦，所以这个忠对一个人的人格来讲其实很重要。我觉得忠呢其实是培养一个人的认真负责的态度。
1: 是，这是广义的忠。
0: 哎，认真负责，然后呢尽忠职守，是吧？然后呢这个认真的精神，
1: 嗯，
0: 然后呢有责任心。对，那一个人他在社会生活中啊，那个能不能够
1: 把这个人生啊过得很美满，其实跟他的责任心是很紧密相关的。对，我觉得做一个认真的人真的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我们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我们心里始终都是坦坦荡荡。
0: 那是啊，你比如说这件事情啊，我们要认真尽职，就把它做好了，回家睡觉睡得多香，是吧？
1: 对，不用想着哎呀明天比如说第二天想着我前一天还有什么工作没干完，
0: 或者说哎呀这个工作没做好要领导发现了批评我怎么办，
1: 对，
0: 客户要让我返工怎么办，
1: 心里会忐忑不安。<笑>
0: 忐忑不安，所以这样的话呢，心呢它就宁静不下来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忠。那么忠呢其实呢它的培训呢，那是我们进入社会以后才开始来训练的了。
1: 在家里其实就应该开始了。
0: 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开始，因为在家里我们要办事情，是吧？
1: 对，
0: 甚至我们在学校里头有同学，那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1: 对，
0: 学校里我可能还当一个小组长，当个班长，甚至我今天是值日生，我就是一个一般同学。
1: 对，
0: 那我扫地的时候是随随便便的扫呢， 还是认真的扫。
1: 对，
0: 其实认真的扫就叫尽忠。
1: 对，
0: 随随便便的扫就叫不忠，是吧？
1: 是。
0: 哎，那么这种训练呢，再往前推可以推到家中。
1: 哦，在家中对父母尽孝。
0: 对，在家中呢对父母的尽孝，是吧？然后对长辈的理解，这个孝呢是人非常重要的一项做人的一项美德。
1: 嗯，
0: 甚至我认为呢人生生下来的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就是在家尽孝。
2: 或者说呢我们对父母尽孝，这是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来首先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
0: 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古人就讲叫做百善孝为先，他说你看一百件善事我们都想去做有益的事情哦。嗯，因为做了好事会让我们人生境界提高哦。对， 做了好事会让我们幸福美满哦。嗯，做了好事会让我们这个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哦。嗯，所以大家都想做好事哦，是吧？好，可是好事里的第一件好事是什么？百善孝为先啊。我们也希望呢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嗯，希望呢所谓德才兼备。
1: 对，
0: 是吧？厚德载物，
1: 是
0: 都希望自己呢德行呢很深广啊，宅心仁厚。
1: 嗯，那么这个德行的根本在哪里呢？也在孝。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中国有一个孝经，
1: 是
0: 专门讲孝道的经。孝经里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个孝啊，夫孝德之本也。嗯，啊，孝是德行的根本。哦，所以我们经常讲要培养一个啊，这个叫做德智体美，
1: 全面发展，
0: 全面发展的人。
1: 是，
0: 作为学校是吧？作为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1: 是。
0: 那在社会中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培养的人才是德才兼备。
1: 嗯，
0: 甚至我们希望自己呢也是德才兼备。
1: 是。
0: 那其实德里面的最根本是什么？
1: 就是孝。
0: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建立起真正的孝心，
1: 嗯
0: 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觉得呢他这个德行啊还没有扎根。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其实也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个孝道呢它是让我们体会的是一种报恩心了。 报恩心感恩心。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恩情最大的是谁呢？父母。对，你看这个父母生我们养我们育我们，是吧？
1: 对，
0: 甚至我们成年了进入社会了，父母依然关心我们，上学了父母依然呢这个关心我们，甚至我们成家立业了，父母依然怎么样挂念着我们，关心着我们，第三代出来了
1: 还帮我们带孩子
0: 啊，有的时候父母帮我们带孩子，即使不帮我们带孩子，对我们的孩子呢也是非常的牵挂，是吧？ 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啊都非常的关怀。
1: 嗯，
0: 那我们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回到父母身边，是吧？
1: 嗯，
0: 无论你是青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哪怕中年的时候， 甚至到了五六十岁，如果父母还健在，你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还会发现呢，父母看待我们呢，还跟孩子一样。是，
1: 当然有的时候父母他已经年老体衰了，嗯，他不能像他年轻的时候那么样在陪伴着我们，照顾着我们了，嗯，但是他那颗心呢是没有改变的。对，所以父母呢一生中啊对我们恩情最大的，仔细的观察一下，确确实实呢除了父母呢还是父母。
0: 是，所以呢我们在家里要好好的用心体察和关爱我们的父母，好好尽孝，这样呢我们离开了家走向社会才可以尽忠。对，所以这样的话说明我们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
1: 对，
0: 是一个呢有感恩心的人，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 是，
0: 这样的一个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其实他才是有德行的人。
1: 是，
0: 那在家中对父母不忘恩负义，到了学校对老师呢不忘恩负义，
1: 嗯，
0: 到了单位呢，
1: 对于单位，对于领导，对于国家不忘恩负义，这个人就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哦，那我们忠孝有悌，今天讲到了忠孝，
0: 对，
1: 有悌还没有展开来讲。那下一期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有悌。
0: 好，
1: 那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选读栏目，我们分享的经典是《忠孝有悌》， 正己化人，今天着重讲了忠孝。好，这一期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镜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城镜河，生活更祥和。
1: 心智经过挫折才会成长，生命经过磨练才有价值。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一篇文章《鹰的故事》。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14年前听过一个故事，终身难忘，每一次听都想要落泪。14年来，这个故事日夜激励着我，伴随我改变了整个人生。而今事隔多年，眼看着身边各色各样的人，他们是谁？他们内在的灵魂在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的躯壳带领他们走向何方？夜里的思考让我再次想起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他在上山打猎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很大的蛋，他把这个蛋带回家，就放在鸡窝里，让那个鸡妈妈一起孵。有一天，这个蛋破壳而出，出来一只和别的鸡完全不同的一只黑鸟。这一只黑鸟和小鸡们一起出生，看到它的鸡妈妈，以为那就是它的亲妈，它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一只老鹰。于是它和小鸡们一起长大，见到米就吃，跟着小鸡每天跳来跳去，用嘴巴捉着食物，它从不知道自己是会飞的。有一天，这只黑鸟看到天上有一只大鸟在飞，就问它的鸡妈妈，那个是什么呢？

他的鸡妈妈说，那个呀是老鹰，它和我们不一样，它会飞，自由自在，想去哪去哪，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它和你不一样，你是鸡。 那一只黑鸟就一直以为自己是鸡，每天在那里跳一跳，很久以来从来都没有飞翔过，也许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只老鹰，是要在天空中飞翔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有一天，一个过路人马克看到了这只长大了的黑鸟 老鹰居然跟鸡混在一起，见到米就吃，跳着跳着，马克无比的惊讶和痛心，决定向主人要了这一只不会飞的鹰，和孙子一起把老鹰带到山顶，企图训练它飞翔。孙子说，这是一只笨鸡，不会飞的，爷爷放弃吧。 马克说，他就是一只鹰，他一定会飞的，我不能够看着一只鹰在学鸡跳。于是马克上了更高的山顶，让鹰感觉到风拖着翅膀，感觉到整个山谷就在眼前。那一只鹰似乎有些感觉了，抖动了一下翅膀，原始而本能的灵魂力量驱使它忍不住有那种欲望。 然而鸡妈妈告诉他，你是鸡的话还在那里控制着它。马克非常有耐心，继续给他机会，继续尝试。终于有一天，当风吹起来刺激着这只鹰的灵魂的时候，他突然间鼓起了勇气，张开了翅膀，努力地冲了出去。挣扎了片刻之后，他抓住了感觉，飞了起来， 飞向天空，飞向山谷，享受着风，享受着滑翔的自由自在。孙子说，爷爷，它真的飞起来了。马克说，这是当然，它本来就是鹰。我泪流满面，我在想，还好有个马克经过，还好有人伸出手来， 否则这一只老鹰终其一生将从来没有飞翔过，终其一生将永远以为自己就是一只鸡。而我一直在这14年中想起这个故事，还好自己当年给自己一个飞翔的机会，否则终其一生我也将是如此平庸。生命或许平凡， 或许鸡有鸡的快乐，然而如果一个鹰的灵魂从来没有飞翔过，而是扮演了错误的角色，成为一只鸡，那可真是莫大的悲哀。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进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啊、孩子。
0: 你的花呀、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
5: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6: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月十六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宋朝右旗聚力发展绿电加重点产业，形成发电、用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的闭环体系，让高耗能工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
0: 锡林郭勒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锡林郭勒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正乡白旗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近年来苏尼特右旗依托绿电能源优势，聚力发展绿电加铁合金、绿电加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大力推进产业发展与绿电深度耦合，逐步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绿色产业闭环。西蒙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满都湖报道。
3: 今年苏尼特右旗西蒙新材料有限公司原网合储一体化铁合金项目已成功并网，形成了发电、用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闭环体系。在主控室内，大屏幕上的各项数据实时跳动，风电机组运行、实时发电量、储能负荷等各项核心数据动态更新。从这里可以直观掌握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新蒙新宝日达布风场30台单机10兆瓦风机发电情况。风机所产绿电经储能站输出后送至厂区升压站，电压转换后输入铁合金冶炼项目和负极材料项目生产车间，形成绿电应用闭环体系。作为高载能企业，用电成本一直是制约降碳转型发展的一大难题。以往年产60万吨铁合金项目生产用电每度 0.42 元，年用电量达25亿度电，现在有了自产绿电后，每度电降至 0.16 元左右，生产用电成本压缩 50% 以上。产绿电、用绿电的同时，企业还新投产储电设备制造项目，在新蒙新年产10万吨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车间，年用电量达12亿度电，现如今可降低用电成本 60%， 节约3亿元。据了解，企业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一期300兆瓦风电自今年4月20号一次性并网成功以来，已累计发电 1.35 亿度电。苏尼特右旗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熊金：
4: 二期项目250兆瓦风电正在筹建中，项目建成后预计绿电占比高达 80% 以上，我们将持续保障项目安全高效的运行，提升能源效率，为区域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绿色动力。
3: 稳定的绿电供给为企业提供绿色加廉的充沛电力，减碳的同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让高耗能工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在三一锡林郭勒零碳制造产业园生产车间内，风机叶片生产紧张有序进行，今年企业生产目标定位400套以上，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左右，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8月。自园区投产以来，这里通过电网市场化交易使用苏尼特右旗本地风光绿电，构建本地绿电造风机叶片的产业闭环。今年1月，园区110千伏专线供电工程正式投运，升级供电通道，大幅提升本地绿电稳定输送能力，解决了原先10千伏农网供电不稳的问题。三一重能叶片公司副总经理何涛：
5: 全年的话，大概我们的那个成本的话，约80到100万的样子。我们在27年会同步开展，就是我们的那个光伏的建设，大概在2到3个兆瓦。我们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光伏建设之后，这样的话也补充我们的整个成员的绿电的需求。
3: 截至目前，苏尼特右旗已落地实施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两个，合计装机容量105万千瓦，配套12.5万千瓦。50万千瓦时储能，用以满足用电项目至少60%的绿电需求。苏尼特右旗发改委能源股股长吕强：
6: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多方位多角度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 推动新能源项目建得更快，使绿电送得更多，用得更好，在全期范围内形成发电、用电、储能、产业相融合的闭环体系，打造绿电加优质载能产业名片。
1: 金秋九月，锡林郭勒盟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打草黄金期，牧民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7: 在泰布斯旗贡宝拉格松木打草场上，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依次作业，一排排牧草被整齐割倒、摊晒风干，再快速打捆成型。牧民穿梭其间，整理、装车、转运，分工有序，忙而不乱。贡宝拉格松木全域拥有117万亩草场，其中可打草场面积35.86万亩，草原植被覆盖度达到60%，平均每亩可产干草60公斤。当地严格落实秋季打草管理相关要求，统一规范打草标准，严控草场留茬高度，杜绝过度一割。泰普斯旗贡宝拉格松木海日图嘎查牧民张克鹏：
8: 现在确实机械化打草，又快又省事。我们趁着这几天的好天气，抓紧打草、储备、除草，把饲草储备充足，冬天牛羊饲喂就有保障了，我们心里也踏实。
7: 在正镶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天然打草场上，广大牧民抢抓牧草收割窗口期，正抓紧收储饲草，做好京东明春牲畜饲草保障工作。正镶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拉塔：
9: 咱们嘎查一共有两处集体草场，今年雨一直没断，还多下了两场雨，所以收成比去年要强。
7: 今年以来，镶黄旗受持续少雨天气影响，草场长势欠佳，全域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前不久，乌拉改管理区无偿向镶黄旗捐赠2000吨青甘草，以实际行动助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帮助镶黄旗疏解牧区生产困境。乌拉改管理区农牧和科技局局长姚彦明：
10: 今年入镶黄旗遭遇这个干旱，我们管理区伸出援助之手，为这个镶黄旗捐赠饲草，同时也体现两旗之间、两地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为两地之间的畜牧业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0: 近日，锡林郭勒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正镶白旗举行。自治区民委、盟委统战部、蒙民委及各旗县市区代表深入正蓝旗、泰普斯旗、正镶白旗观摩，交流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1: 9月14号，代表们先后观摩了原上都遗址主题博物馆、正蓝旗第四幼儿园、泰普斯旗宝昌镇边墙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东郊社区、正镶白旗草原天眼星空营地、空中草莓园，重点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社区民族工作品牌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结合等做法。乌拉盖管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霞：
12: 我感觉到呢，就是城市民族工作呢不是另起炉灶，应该是融入到日常中，抓到经常。所以在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呢，我们也把这次的经验带回去，更加的去推进我们的互嵌式社区建设，把工作抓得更实更细。
11: 9月15号上午召开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培育牢记嘱托共奋进、石榴花开硬锡林品牌，立足一廊一带五个基地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
13: 此次互评互鉴交流活动的举办呢，为各旗县市区和民委委员单位搭建了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全蒙城市民族工作走深走实，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画卷。
1: 9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 盟委宣传部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承办。

0: 的北疆楷模马背景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走进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芒来、赵宇轩、方明报道。
1: 报告会现场播放了北疆楷模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先进事迹短片，以真实鲜活的纪实镜头讲述马背景队扎根边疆的坚守故事。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是一支平均年龄30岁的青年戍边队伍，队员们常态化骑马开展边境巡逻，抢险救灾，便民服务等工作，是边境线上一支机动灵活、扎根基层、贴近牧民的特色戍边力量。报告团由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民警俄尼日勒、护边员王建强、牧民俄日登朝克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柴志先组成，成员们依次分享各自与马背景队的生动故事。整场报告会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2: 同时也是国防教育进校园的生动一刻，让在场人员在榜样当中汲取力量。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警松德尔。现场观看马背景队的事迹，让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我觉得我们每一名政法干警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忠诚为民，无私奉献，做每一个群众的家人。
3: 报告会现场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北疆楷模称号的致辞，向北疆戍边守护者致以崇高敬意。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
4: 今后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守护好北疆每寸土地，全心全意服务好牧民群众。
5: 西蒙融媒通讯员保乐尔、梁泉报道。 9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红色星火强军故事宣讲团走进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三名军校学员以传承父辈精神、不负时代重托为主题，为师生带来一场强军故事宣讲会。宣讲会上，三名青年学员先后登台，深情讲述父辈们扎根边防、为国戍边的感人故事。 一段段饱含深情的叙述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据了解， 2021年 陆军工程大学依托子女班学员组建红色星火强军故事宣讲团，以学员父辈扎根边防的军旅经历为基础，讲述边防军人可歌可泣的强军故事，引导广大学员更加自觉地向父辈学习。同时， 为了教育引领更多的人理解、支持和投身强军伟业，宣讲团还面向社会宣传弘扬边防官兵的强军报国精神，至今已在江苏、新疆、西藏等地大中小学、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宣讲160多场次，受众9万多人。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生薛子怡：
6: 我感受到了军人的担当，他们用半生诠释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作为新时代青少年的我们，也应当不负时代重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共同奋斗，绽放青春光彩，践行红色精神。下面播送简讯。
0: 1至8月， 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98个， 总投资893亿元。
5: 锡林郭勒盟推荐的海报作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联谊养德，身正节高，成功入选2026年度全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作品名单。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晓娟、杨晓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基源。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明天我蒙北部地区风力较大，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我蒙将多地出现

现分散性降雨，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户外作业出行要做好防范。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风3-4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北部地区西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南风4-5级。

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28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间多云，9到29度；都中庆吉乌里亚塞镇晴间多云，11到30度；西乌中庆吉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尊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4到30度。苏林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泰布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9到24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0到26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间多云，10到24度；贝子庙晴间多云，13到28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12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1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8到2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7到2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6到26度；泰布斯御马苑晴间多云，8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4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母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3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9到25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9到24度。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是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3: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

0: 睡眠的人群来说， 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
2: 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直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宋田又起聚力发展绿电加重点产业，形成发电、用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的闭环体系，让高耗能工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
0: 锡林郭勒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锡林郭勒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正乡白旗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近年来苏尼特右旗依托绿电能源优势，聚力发展绿电加铁合金、绿电加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大力推进产业发展与绿电深度耦合，逐步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绿色产业闭环。西蒙柔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满都湖报道。
3: 今年苏尼特右旗西蒙新材料有限公司原网合储一体化铁合金项目已成功并网，形成了发电、用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闭环体系。在主控室内，大屏幕上的各项数据实时跳动，风电机组运行、实时发电量、储能负荷等各项核心数据动态更新。从这里可以直观掌握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新蒙新宝日达布风场30台单机10兆瓦风机发电情况。风机所产绿电经储能站输出后送至厂区升压站，电压转换后输入铁合金冶炼项目和负极材料项目生产车间，形成绿电应用闭环体系。作为高载能企业，用电成本一直是制约降碳转型发展的一大难题。以往年产60万吨铁合金项目生产

0: 用电每度0.42元，年用电量达25亿度电。现在有了自产绿电后，每度电降至0.16元左右，生产用电成本压缩50%以上。产绿电用绿电的同时，企业还新投产储电设备制造项目，在新蒙新年产10万吨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车间，年用电量达12亿度电，现如今可降低用电成本60%，节约3亿元。据了解，企业云网和储一体化项目1期300兆瓦风电，自今年4月20号一次性并网成功以来，已累计发电1.35亿度电。孙一特又及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熊金，
1: 二期项目250兆瓦风电正在筹建中，项目建成后预计绿电占比高达80%以上。我们将持续保障项目安全高效的运行，提升能源效率，为区域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绿色动力。
0: 稳定的绿电供给为企业提供绿色加廉的充沛电力，减碳的同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让高耗能工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在31锡林格勒零碳制造产业园生产车间内，风机叶片生产紧张有序进行，今年企业生产目标定位400套以上，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左右，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8月。自园区投产以来，这里通过电网市场化交易使用苏尼特又及本地风光绿电，构建本地绿电造风机叶片的产业闭环。今年1月，园区110千伏专线供电工程正式投运，升级供电通道，大幅提升本地绿电稳定输送能力，解决了原先10千伏农网供电不稳的问题。三一重能叶片公司副总经理何涛，
2: 全年的话，大概我们的那个成本的话，约80到100万的样子。我们在27年会同步开展，就是我们的那个光伏的建设，大概在2到3个兆瓦。我们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光伏建设之后，这样的话也补充我们的整个成员的绿电的需求。
0: 截至目前，苏尼特右旗已落地实施原网和储一体化项目2个，合计装机容量105万千瓦，配套12.5万千瓦、50万千瓦时储能，用以满足用电项目至少60%的绿电需求。苏尼特右旗发改委能源股股长吕强，
3: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多方位、多角度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推动新能源项目建得更快，使绿电送得更多、用得更好，在全期范围内形成发电、用电、储能产业相融合的闭环体系，打造绿电加优质载能产业名片。
4: 金秋九月，锡林郭勒盟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打草黄金期，牧民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5: 在泰布斯旗贡宝拉格松木打草场上，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依次作业，一排排牧草被整齐割倒摊晒风干，再快速打捆成型，牧民穿梭其间，整理装车转运，分工有序，忙而不乱。贡宝拉格松木全域拥有117万亩草场，其中科大草场面积35.86万亩，草原植被覆盖度达到60%，平均每亩可产干草60公斤。当地严格落实秋季打草管理相关要求，统一规范打草标准，严控草场留茬高度，杜绝过度一割。泰布斯旗贡宝拉格苏木海日图嘎查牧民张克鹏，
6: 现在确实机械化打草，又快又省时。我们承受这几天的好天气，抓紧打草储备除草，把食草储备充足，冬天牛羊饲喂就有保障了，我们心里也踏实。
5: 在浙湘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天然打草场上，广大牧民抢抓牧草收割窗口期，正抓紧收储饲草，做好京东明春牲畜饲草保障工作。浙湘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拉塔，
7: 咱们嘎查一共有2处集体草场，今年雨一直没断，还多下了2场雨，所以收成比去年要强。
5: 今年以来，镶黄旗受持续少雨天气影响，草场长势欠佳，全域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前不久，乌拉改管理区无偿向镶黄旗捐赠2000吨青甘草，以实际行动助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帮助镶黄旗疏解牧区生产困境。乌拉改管理区农牧和科技局局长杨艳明，
8: 今年入阳光区遭遇这个干旱，我们管理区伸出援助之手，为这个相关区捐赠饲草，同时也体现两区之间、两地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为两地之间的畜牧业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9: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5: 近日，锡林郭勒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正乡白旗举行。自治区民委、盟委统战部、蒙民委及各旗县市区代表深入正蓝旗、泰普四旗、正乡白旗观摩，交流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西蒙若麦记者齐岩、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0: 9月14号，代表们先后观摩了原上都遗址主题博物馆、正蓝旗第四幼儿园、泰普四旗宝昌镇边墙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东郊社区、正乡白旗草原天眼星空营地、空中草莓园，重点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社区民族工作品牌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结合等做法。乌拉盖管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霞：
11: 我感觉到呢，就是城市民族工作呢不是另起炉灶，应该是融入到日常中，抓到经常。所以在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呢，我们也把这次的经验带回去，更加的去推进我们的互县市社区建设，把工作抓得更实更细。
10: 9月15号上午召开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培育牢记嘱托共奋进、石榴花开硬锡林品牌，立足一廊一带五个基地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
12: 此次互评互鉴交流活动的举办呢，为各旗县市区和民委委员单位搭建了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全蒙城市民族工作走深走实，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画卷。
4: 9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蒙委宣传部、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承办的北疆楷模马背警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走进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西蒙荣媒记者赛涵、芒来、赵宇轩、方明报道。
13: 报告会现场播放了北疆楷模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先进事迹短片，以真实鲜活的纪实镜头讲述马背警队扎根边疆的坚守故事。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是一支平均年龄30岁的青年戍边队伍，队员们常态化骑马开展边境巡逻、抢险救灾、便民服务等工作，是边境线上一支机动灵活、扎根基层、贴近牧民的特色戍边力量。报告团由马背警队队长阿奇图、民警俄尼日勒、护边员王建强、牧民俄日登朝克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柴志先组成。成员们依次分享各自与马背警队的生动故事，整场报告会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同时也是国防教育进校园的生动一刻，让在场人员在榜样中汲取力量。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警松德尔：
14: 现场观看马背警队的事迹，让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我觉得我们每一名政法干警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忠诚为民，无私奉献，做每一个群众的家人。
13: 报告会现场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北疆楷模称号的致辞，向北疆戍边守护者致以崇高敬意。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队长阿奇图：
15: 今后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守护好北疆每寸土地，全心全意服务好牧民群众。
5: 西蒙荣媒通讯员保乐尔、梁泉报道。9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红色星火强军故事宣讲团走进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三名军校学员以传承父辈精神、不负时代重托为主题，为师生带来一场强军故事宣讲会。宣讲会上，三名青年学员先后登台，深情讲述父辈们扎根边防、为国戍边的感人故事。 一段段饱含深情的叙述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据了解，2021年陆军工程大学依托子女班学员组建红色星火强军故事宣讲团，以学员父辈扎根边防的军旅经历为基础，讲述边防军人可歌可泣的强军故事，引导广大学员更加自觉地向父辈学习。同时，为了教育引领更多的人理解、支持和投身强军伟业，宣讲团还面向社会宣传弘扬边防官兵的强军报国精神，至今已在江苏、新疆、西藏等地大中小学、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宣讲160多场次，受众9万多人。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生薛子怡：
16: 我感受到了军人的担当，他们用半生诠释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作为新时代青少年的我们，也应当不负时代重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共同奋斗，绽放青春光彩，践行红色精神。
4: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98个，总投资893亿元。
5: 锡林郭勒盟推荐的海报作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廉以养德，身正节高》成功入选2026年度全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作品名单。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风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1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心血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1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4: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4: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4: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4: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4: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5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深入包头市调研；
1: 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7.9%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主力军；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双草鞋走天下。
0: 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包头闭幕；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实现全桥合龙。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包头市固阳县白云鄂博矿区达茂旗，就乡村全面振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开展调研。王伟忠首先来到固阳县君康旗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黄旗种植加工、质量检测、产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黄旗等中药材的药理功效研究，生产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好产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和发展工作，要发挥我区中医药资源优势，加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和产品研发创新，健全质量监管体系，打造更多知名品牌，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在明安镇沙鲁塔拉嘎查，王伟忠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资金资产

0: 资源管理情况，并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当前必须完成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领域问题，整改整治，成果要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巩固整治成效，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三重一大等制度，严肃查处优亲厚友侵占挪用贪污腐败等行为。在达茂旗巴彦敖包苏木牧民杨巴亚尔家中，王伟忠仔细询问牲畜养殖、家庭收入等情况，叮嘱当地立足资源禀赋，用好资金，盘活资产，整合资源，做强做精畜牧业等特色产业，让村集体家底更厚，村民腰包更鼓。王伟忠非常关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他先后来到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走进中控室和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冶炼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开发利用和保护并重，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和循环利用，努力做好资源转化增值的文章。要高质量建设两个稀土基地，加强稀土等战略资源的保护性开发、高质化利用、规范化管理，推动轻中重稀土产业全要素全链条发展。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过程中，王伟忠反复叮嘱他们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程，紧盯边坡、尾矿库、危化品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命线。王伟忠十分重视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他来到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沿着遗迹查看石墙风貌，仔细询问前长城保护、管理、利用等情况。他说，长城是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推进合理开发利用，讲好前长城文化故事，实现遗迹保护和文旅发展互促共建。刘爽、陈之长、于立先分别参加。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 制造业增长 7.9%， 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制造业正在成为内蒙古工业增长的主力军。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 7.9% 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主力军，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2: 八月末，北奔重汽完成测客口岸300台新能源重卡交付，这批车辆将投入中蒙边境煤炭运输。这些新能源重卡针对高承载、低温、不间断连续运行等工况定制，电池续航210公里，最高车速每小时80公里。北奔重汽营销公司石油石化事业部场景技术专务任国栋：
3: 我们也将不断优化提升新能源重卡工艺，持续迭代产品技术与服务方案，构建更高效、更持续发展的跨境物流新生态。
2: 一至七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制造业增长7.9%。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指出，这一增速反映出自治区先进制造业和新材料等领域抓住了全国人工智能装备制造大幅增长的市场机会，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辛卓宇：
4: 这既得益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成效，也得益于高新技术制造业形成的新增量，同时也说明自治区近些年来在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等方面持续协同发力，制造业结构总体上更加契合市场需求变化。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工信厅拨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4.45亿元，其中惠企直达资金4.23亿元，聚焦制造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企业创新能力培育、绿色低碳转型等17个重点支持领域，精准扶持全区335个产业发展项目。自治区本级预算安排科技支出达60.5亿元，重点破解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等优势特色产业卡脖子技术问题，并在生物制造、算电协同、风光清储等新兴产业领域布局一批先导性项目。从量的增长走向质的提升，辛卓宇认为关键要把创新载体做实，把产学研链条打通，把产业配套补全，把人才梯队建好。辛卓宇：
4: 要重视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建设，把创

0: 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郑光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条例、包头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通辽市肉牛种源管理条例等五个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黄志强同志辞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王本强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韶春向王本强等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职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王本强领誓并作表态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四季度的工作事关年度目标任务圆满收官，事关十五五良好开局。常委会组成人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行职责，齐心协力完成好常委会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各部门要对照年初制定的一要点三计划，逐项对账盘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把既定的施工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图。要提前研究谋划明年工作，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研究提出常委会2027年立法监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代表工作项目，以优良作风和高质量工作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作出人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1934年10月 ,8.6 万中央红军从这片红土地出发，踏上了长征路。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就从瑞金出发，从一双草鞋讲起。
2: 打草鞋来，草鞋好，草鞋是咱们的无价宝。
1: 当年红军穿不起布鞋，更买不起胶鞋，脚上唯一的选择就是草鞋。1934年9月8号，红色中华报头版刊发募集200,000双草鞋慰问红军，号召苏区群众在10月10号前为红军赶制完成200,000双草鞋。当时要编出20多万双草鞋，得多少双手，多少个日夜，可苏区的群众们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万田乡麻地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第一晚宿营地，这个村子所在的万田乡是客家人聚居地，也有畲族同胞世代居住于此。当年麻地村的青年妇女干部曾贵娣组织妇女们通宵编草鞋，还在每双草鞋上绑一个红布袋，寓意平安。 苏区时期瑞金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0: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江西省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立山，
1: 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之后，它赋予了老百姓这个生产资料啊，生活的保障，赋予了你思想的一些教育，那么还赋予了你这个公平的权利，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所以反过来，老百姓为了捍卫这个红色政权，他们就倾尽所有，心甘情愿的积极主动的去报名参军，要捍卫自己的家园。
2: 9月16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包头闭幕。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通过专题研讨、实地采访等形式，共谋视听产业提质的发展路径，共绘黄河文化传承保护视听图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3: 16号上午，来自炎黄九省区的广电系统代表、传媒产业一线工作者走进包钢集团和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亲身感受内蒙古在黄河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的生动实践。山东广播电视台记者张一宁。
4: 学习到了很多，感受到了很多，对黄河几字湾其实有了更真切的感受，能感受到这里独特的气质还有文化底蕴。
3: 河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总导演张博。
5: 在未来呢，我也希望跟我们内蒙古台有更多的合作，能够为整个黄河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能联合起来，共同来做一些事情。
3: 本届大会是炎黄九省区广电媒体第五次相聚。会议期间，炎黄九省区就共建黄河文化广电视听节目共享平台、开展广电视听协作机制达成共识，黄河流域九省区电视剧共拍计划正式启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制的系列纪录片《中华文脉五重奏之黄河》列入黄河九省区联合制播重点项目，通过探索联合策划、联合采访、联合播出、联合推广四联工作闭环，推动用多元视听形态解码黄河精神内核，合力打造黄河文化视听 IP， 放大黄河声量，让沉淀千年的黄河文化通过广电视听可感可知，深入人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田维刚。
6: 这个活动办得特别恰逢其时，我们在以黄河为纽带，把我们北方九个省能串起来，能做大视听内容生产、大的视听协作发展、大的视听传播。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
7: 我们会发现这个黄河的题材啊，它有无数种打开方式，就黄河的故事永远讲不完，需要大家共创、共制、共享、共传，共同搭建一个联盟平台，实现我们内容的互联互通。
0: 9月16号，全区文明乡风建设集中交流展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西乌苏图村开展，集中展现全区文明乡风建设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吕雅轩的报道。
8: 在观摩体验活动现场，沃野星岩乡土如歌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生动再现内蒙古农村牧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貌与淳朴淳厚的乡土民风。现场还同步开展了月见内蒙古书香润乡风迎邻阅读活动、好家风树新风家风家教化传承主题活动以及基层文化惠民演出、非遗项目展示等一系列便民惠民活动，推动文明新风直抵群众身边。中国剪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段建俊，
9: 通过这种五谷丰登啊，体现出我们当今文明乡村的这种魅力，表达了我们传承人和老百姓对于我们新时代文明乡村的这种礼赞。
8: 实地观摩结束后，全区文明乡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发布2026年全区文明乡风建设工作典型案例，公布了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名单。同时在自治区文化馆开展的文明新风近万家移风易俗故事会、全区移风易俗优秀节目集中展演，通过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生动呈现农村牧区移风易俗鲜活实践。
2: 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郝燕报道。9月16号，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实现全桥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面收官。 作为国道110改扩建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项目总投资约 14.38 亿元，线路全长 11.742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
0: 请听简讯。9月16号，石榴子心向党，子子同心一家亲，内蒙古少先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示范活动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行。
2: 9月15号是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实施一周年。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俄罗斯旅客来华热情持续增长，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俄籍旅客突破75万人次。
0: 9月15号，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兴安盟举行。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宋田又勤聚力发展绿电加重点产业，形成发电、用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的闭环体系，让高耗能工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
1: 锡林郭勒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0: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锡林郭勒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正乡白旗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质量发展调研行。近年来，苏尼特右旗依托绿电能源优势，聚力发展绿电加铁合金、绿电加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大力推进产业发展与绿电深度耦合，逐步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绿色产业闭环。
3: 西蒙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鸣、满都湖报道。今年，苏尼特右旗西蒙新材料有限公司原网合储一体化铁合金项目已成功并网，形成了发电、用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闭环体系。 在主控室内，大屏幕上的各项数据实时跳动，风电机组运行、实时发电量、储能负荷等各项核心数据动态更新。从这里可以直观掌握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新蒙新宝日达部风场30台单机10兆瓦风机发电情况。风机所产绿电经储能站输出后送至厂区升压站，电压转换后输入铁合金冶炼项目和负极材料项目生产车间。 形成绿电应用闭环体系。作为高载能企业，用电成本一直是制约降碳转型发展的一大难题。以往年产60万吨铁合金项目生产用电每度 0.42元， 年用电量达25亿度电，现在有了自产绿电后，每度电降至 0.16元 左右，生产用电成本压缩 50% 以上。 产绿电、用绿电的同时，企业还新投产储电设备制造项目，在新蒙新年产10万吨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车间，年用电量达12亿度电，现如今可降低用电成本 60%， 节约3亿元。 据了解，企业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一期300兆瓦风电自今年4月20号一次性并网成功以来，已累计发电 1.35亿度电。
4: 苏尼特右旗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熊金，二期项目250兆瓦风电正在筹建中，项目建成后预计绿电占比高达 80% 以上，我们将持续保障项目安全高效的运行，提升能源效率，为区域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绿色动力。
3: 稳定的绿电供给为企业提供绿色加廉的充沛电力，减碳的同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让高耗能工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在三一锡林格勒零碳制造产业园生产车间内，风机叶片生产紧张有序进行。今年企业生产目标定位400套以上，产值预计达到11亿元左右，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8月。自园区投产以来， 这里通过电网市场化交易使用苏尼特右旗本地风光绿电，构建本地绿电造风机叶片的产业闭环。今年1月，园区110千伏专线供电工程正式投运，升级供电通道，大幅提升本地绿电稳定输送能力，解决了原先10千伏农网供电不稳的问题。三一重能叶片公司副总经理何涛。
5: 全年的话，大概我们的那个成本的话，约80到100万的样子。我们在27年会同步开展，就是我们的那个光伏的建设，大概在2到3个兆瓦。我们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光伏建设之后，这样的话也补充我们的整个成员的绿电的需求。
3: 截至目前，苏尼特右旗已落地实施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2个，合计装机容量105万千瓦，配套12.5万千瓦、50万千瓦时储能，用以满足用电项目至少60%的绿电需求。苏尼特右旗发改委能源股股长吕强：
6: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1: 多方位、多角度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推动新能源项目建得更快，使绿电送得更多、用得更好，在全期范围内形成发电、用电、储能、产业相融合的闭环体系，打造绿电加优质载能产业名片。
0: 金秋九月，锡林郭勒盟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打草黄金期，牧民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2: 在泰布斯旗贡宝拉格松木打草场上，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依次作业，一排排牧草被整齐割倒、摊晒风干，再快速打捆成型。牧民穿梭其间，整理、装车、转运，分工有序，忙而不乱。贡宝拉格松木全域拥有117万亩草场，其中可打草场面积35.86万亩，草原植被覆盖度达到60%，平均每亩可产干草60公斤。当地严格落实秋季打草管理相关要求，统一规范打草标准，严控草场留茬高度，杜绝过度一割。泰布斯旗贡宝拉格松木海日图嘎查牧民张克鹏：
6: 现在确实机械化打草，又快又省事。我们趁着这几天的好天气，抓紧打草储备除草，把饲草储备充足，冬天牛羊饲喂就有保障了，我们心里也踏实。
2: 在浙湘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天然打草场上，广大牧民抢抓牧草收割窗口期，正抓紧收储饲草，做好京东明春牲畜饲草保障工作。浙湘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拉塔：
7: 咱们嘎查一共有2处集体草场，今年雨一直没断，还多下了2场雨，所以收成比去年要强。
2: 今年以来，镶黄旗受持续少雨天气影响，草场长势欠佳，全域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前不久，乌拉改管理区无偿向镶黄旗捐赠2000吨青甘草，以实际行动助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帮助镶黄旗疏解牧区生产困境。乌拉改管理区农牧和科技局局长杨艳明：
8: 今年入镶黄旗遭遇这个干旱，我们管理区伸出援助之手，为这个镶黄区捐赠饲草，同时也体现两旗之间、两地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为两地之间的畜牧业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9: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0: 近日，锡林郭勒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正乡白旗举行。自治区民委、盟委统战部、蒙民委及各旗县市区代表深入正蓝旗、泰普四旗、正乡白旗观摩，交流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西蒙荣媒记者齐岩、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1: 9月14号，代表们先后观摩了原上都遗址主题博物馆、正蓝旗第4幼儿园、

0: 泰普寺旗宝昌镇边墙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东郊社区正镶白旗草原天眼星空营地空中草莓园，重点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社区民族工作品牌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结合等做法。乌拉盖管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霞，
1: 我感觉到呢，就是城市民族工作呢不是另起炉灶，应该是融入到日常中，抓到经常，所以在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呢，我们也把这次的经验带回去，更加的去推进我们的户县市社区建设，把工作抓得更实更细。
0: 9月15号上午召开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培育牢记嘱托共奋进、石榴花开硬锡林品牌，立足一廊一带五个基地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
2: 此次互评互鉴交流活动的举办呢，为各界县市区和民委委员单位搭建了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全蒙城市民族工作走深走实，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画卷。
3: 9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蒙委宣传部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承办的北疆楷模马背景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走进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西蒙荣媒记者赛涵、芒来、赵宇轩、方明报道。
4: 报告会现场播放了北疆楷模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先进事迹短片，以真实鲜活的纪实镜头讲述马背景队扎根边疆的坚守故事。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是一支平均年龄30岁的青年戍边队伍，队员们常态化骑马开展边境巡逻、抢险救灾、便民服务等工作，是边境线上一支机动灵活、扎根基层、贴近牧民的特色戍边力量。报告团由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民警俄尼日勒、护边员王建强、牧民俄日登朝克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柴志先组成，成员们依次分享各自与马背景队的生动故事，整场报告会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同时也是国防教育进校园的生动一刻，让在场人员在榜样中汲取力量。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警松德尔，
5: 现场观看马背景队的事迹，让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我觉得我们每一名政法干警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忠诚为民，无私奉献，做每一个群众的家人。
4: 报告会现场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北疆楷模称号的致辞，向北疆戍边守护者致以崇高敬意。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
6: 今后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守护好北疆每寸土地，全心全意服务好牧民群众。
7: 西蒙荣媒通讯员保乐尔、梁泉报道。9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红色星火强军故事宣讲团走进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三名军校学员以传承父辈精神、不负时代重托为主题，为师生带来一场强军故事宣讲会。宣讲会上，三名青年学员先后登台，深情讲述父辈们扎根边防、为国戍边的感人故事。一段段饱含深情的叙述，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据了解，2021年，陆军工程大学依托子女班学员组建红色星火强军故事宣讲团，以学员父辈扎根边防的军旅经历为基础，讲述边防军人可歌可泣的强军故事，引导广大学员更加自觉地向父辈学习。同时，为了教育引领更多的人理解、支持和投身强军伟业，宣讲团还面向社会宣传弘扬边防官兵的强军报国精神，至今已在江苏、新疆、西藏等地大中小学、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宣讲160多场次，受众9万多人。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生薛子怡，
8: 我感受到了军人的担当，他们用半生诠释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作为新时代青少年的我们，也应当不负时代重任。

0: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共同奋斗，绽放青春光彩，践行红色精神。
1: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98个，总投资893亿元。
2: 锡林郭勒盟推荐的海报作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廉以养德，身正节高，成功入选2026年度全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作品名单。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防控传染病人人有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来说一说维生素是吧。节目之前我们俩沟通了一下，我觉得吧，总有人吃，
1: 我也吃。
0: 对，其实呢，养生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嘛，营养补充剂就成为了不少人的刚需，维生素那更是热门补品呀，甚至就成为了一种健康的代名词。然而在营养领域，摄入维生素补剂的好坏一直是处于模棱两可的一个境地。说到这我突然想加一句，我也是前两天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医生，他就说啊，别的他没说，他就说比如说维 C， 就很多人爱补维 C， 尤其是为了美白是吧，有很多维 C 的泡腾片啊、冲剂之类的。然后他说你如果就是有些人他确实是需要补充的，那你可以买普通的那个就是维生素几块钱那个药片就行，他说其实已经就够了。然后呢，现在出了很多其他的品种，他说首先维 C 它是就是我们的果蔬当中很多都含有，过量的话身体是不会吸收的。然后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特别搞笑，他说也就是说呢，你买了那种高价的维 C 补片补剂啊，或者是泡腾片之类都可以，就是说让你的这个尿比别人的尿贵一点。我觉得他这但是话糙理不糙，他是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维生素人体就是一天吸收多少它是定量的，超过的确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就排泄掉了。近期呢有一个这个学术期刊就说哈，这个他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嘛，膳食营养补充剂可能会导致维生素B6 的过量，神经啊内分泌系统的异常，这就严重了哈。
1: 这就等于是多补充之后引发了疾病。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的一点就是维生素的好处是不是被我们夸大了呢。提升免疫力，抗衰老，别人补我也补，这不少人现在就抱着补补更健康的这种心态就加入了补维大军，
0: 就是想到了那个熬着最深的夜贴着最贵的面膜，然后是这个怎么人参泡枸杞嘛，那不都是一种补吗。
1: 公众健康意识现在也在普遍的提升，尤其呢是在现在这个时节啊，对于我们健康的这个渴望，我们就是对于健康的渴望吧是更加的迫切，于是便捷没有什么副作用的维生素变成为了一个较具有性价比的选

0: 择。
1: 嗯，这个最初将维生素推向养生市场的是医学和科技的进步。那么来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华龙医院的一位就是临床营养科主任就说哈，17世纪开始，科学家就发现饮食如果缺乏某些未知成分，它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坏血病、脚气病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呢，各种维生素就被陆续的发现了。
0: 嗯，
1: 对于缺乏相关营养的个体进行治疗性的补充，它确实是有益的。但是随着这类营养被普及，功效也开始被夸大了。比如说维生素 C 能治疗感冒， B 族维生素可以提高代谢等等。
0: 那现如今呢，市面上的维生素产品真的是琳琅满目。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泡腾片，还有软糖、粉剂等各种的剂型，适口性也非常强，这功效更是定位多元，比如促进什么儿童生长啊，提高女士代谢，增加银发族抵抗力等等。为了迎合不同人群的具体需求，甚至还细分出了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等单一和特定的补剂。
1: 对，就是现在确实是你去买的话是吧，你都可以买到单一的。
0: 对，都是分开了。
1: 就是维生素 E， 就是它有的朋友会吃，有的朋友会放到那个会抹脸。
0: 对，
1: 是吧，
0: 单独的去在脸上抹维生素 E。
1: 那么我们首先说到就是它可能被夸大了，其次要说一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是吧。
0: 嗯，
1: 某医学的这个就是主任药师就说哈，目前并没有准确答案，很多观察性结果仍然缺乏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没有办法证实健康的效益跟维生素补剂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啊，有越来越多的实验已经证实它带来的不良影响。
0: 嗯，
1: 就是说呢，你吃维生素必然导致身体好这件事儿没有明显的，比如说
0: 就是证据，
1: 证据可以支撑。
0: 嗯，
1: 但是你吃维生素造成不好的后果有明显的证据支撑啊。
0: 所以啊，我们要对补充维生素这件事情要持怀疑态度，
1: 要谨慎。
0: 嗯，那么超量服用维生素 C，
1: 嗯，
0: 也就是说超过一克的话会增加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啊。
1: 你看，就是我们就说嘛，维生素 C 一定不能过量。
0: 嗯，
1: 而且它其实在很多的新鲜水果当中、蔬果当中都是含有的。
0: 对
1: 啊，就除非特别缺乏，真的是不建议补充。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过量它会自动排出嘛。
0: 对，还有
1: 泌尿系统结石风险啊。
0: 是的，有一项研究显示，绝经后的女性长期如果补充钙和维生素 D 的话，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1: 嗯，我们也说绝经后女性一般都是这个就是老年女性是吧，群体。
0: 嗯，对，
1: 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骨质疏松或者钙的流失。
0: 嗯，
1: 但是像我们当地我们比较推荐大家还是以食补为主，比如说奶制品的摄入。
0: 对
1: 啊，会好一点。这个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有抽筋呀，这样的一些现象的话，最好还是去遵医嘱是吧。
0: 嗯，
1: 咨询一下。另外就是另外一个研究也是发现说，长期食用就是吃维生素 E 的男性啊，主要指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也会增加。
0: 嗯，
1: 这个我身边还真没有补充维生素 E 的男性，维生素 E 被扎破了用来抹东西抹脸。
0: 对，抹脸这个是我也
1: 听得比较多
0: 这个事情。
1: 嗯，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啊，经常服用维生素补剂的人群经常会有更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啊，健康的饮食啊。但是在相关的研究当中，上述因素产生的健康益处常常会被归功于维生素，可以说维生素的好处就这样的被
0: 夸大了。嗯，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普通人没有必要盲补。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维生素是维持生理功能和新陈代谢的必需营养素，但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剂获取。那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营养科主任也介绍说呀，各种维生素的需求量约为每天几十微克或者是几百毫克，我们只要保证合理的膳食，健康人群都可以足量摄取，没有需要额外的去补充。那么只有部分国人可能是存在着摄入不足的情况，但是摄入不足也不代表机体就缺乏， 如果盲目进补，反而可能会对健康造成隐患。
1: 对，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这样一个当中就显示，国人目前摄入不足的维生素有四种，分别是维生素 B2， 这个口腔溃疡容易是吧，维生素 B1、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维生素 A 一般跟我们的眼睛就是比如说夜盲症有关系啊，这里面也有维生素 C 呢。其中啊，维生素 B2 日均摄入量只有推荐量，就是男性是1.4毫克，女性1.2毫克的一半。哦，这个确实有点少是吧。
0: 嗯，
1: 他说呢，实际上国人缺乏维生素 D 的情况也是很普遍的，他说90%的就诊患者都有这个问题。
0: 嗯，那么为什么会缺乏这些维生素，有可能啊是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第一就是没有吃够，现在有不少人三餐不规律，热量高但是营养低，食物又过于精细，或者是爱吃零食，习惯高温烹饪等等，这就在食物当中获取的维生素导致大量减少。老年人还存在着咀嚼消化吸收功能下降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是会导致维生素的缺乏，
1: 就是没吃够缺，还有流失的加速。不良生活习惯其实是罪魁呀，抽一根香烟会损耗25毫克维生素 C， 喝酒熬夜吃甜食会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流失啊，吃甜食也会加速哈。
0: 嗯，
1: 持续使用3个小时的电子屏幕，机体就开始消耗维生素 A 了，对眼睛不好嘛。
0: 嗯，
1: 户外活动缺少的话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都是在掏空维生素。而且很多朋友尤其爱美女性，夏天出门那裹的严实呀，那真是一点不给你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机会，
0: 都怕晒黑。维生素呢，它的分为水溶性维生素和脂溶性维生素，前者就包括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可以随着尿液排出体外，毒性相对较小。那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呢是脂溶性维生素，就容易在脂肪细胞、肝脏去大量的蓄积，这些维生素毒性潜能是比较大的。
1: 就在这位这个营养科门诊的这个接诊过程当中啊，这位医师也说，每年都有乱补伤身的病例，有绝经之后女性每天补充大量的钙和维生素 D， 引发了高钙血症或者是肾结石。有些人呢每天超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6， 出现了手足麻木，已经有神经系统损伤了。而且也不乏因为过量补充维生素 C 出现胃黏膜受损的患者。
0: 嗯，那么医生就介绍说呀，维生素之间其实是有相互作用的，只是大众不太熟知。比如补充过量的维生素 C 可能会流失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维生素 B1 与叶酸也不宜同时服用。而且呢，维生素补剂属于保健品，相关的监管不如药品严格，质量和价格呢也不成正比，甚至有部分的产品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含有一些重金属或非法药物，反而会伤肝伤肾啊。
1: 所以一般都推荐吃那最便宜的，因为它便宜，它就不会乱添加其他的东西了，没有必要是吧？
0: 对，
1: 太贵的有时候也不一定好。其实药补的营养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专家们都表示，补充维生素最好的方法就是食补，其中的天然维生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代谢。首先，国人摄入不足的维生素啊，都可以在餐桌上找到天然的补充剂，比如说动物肝脏、蛋黄、海鱼，它都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前者 A 可以改善夜盲症、干眼症、皮肤干燥，后者 D 有助于调节钙磷代谢，促进骨骼生长。
0: 嗯，这是说的是这些动物肝脏、蛋黄等。新鲜的蔬菜呢，还有水果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有抗氧化作用，可以促进铁的吸收。每天我们保证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就能够达到我们身体的需要了。
1: 嗯，还有谷物、粗粮、豆类、薯类等富含 B 族维生素，不妨啊，将每天1/3的精米白饭就换成这类食物吧。
0: 嗯，这我们说的是餐桌上的补剂不要少，还有就是要优选天然的食物。比起单一的维生素补剂， 全食物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种营养物质可以互相打配合，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健康效果，尤其是针对平时饮食结构不合理的人群。那么医生也举例说，吃一整个西红柿对于前列腺

0: 电的益处要大于摄入等量的番茄红素，吃石榴、西兰花的抗炎效果比单独补充某其中的某些成分是更加强大的。
1: 嗯，还有降低日常的耗损，补充到位是第一步，日常需要减少维生素的这种损耗。他建议说一定要戒烟限酒，包括二手烟。蔬菜呢少用，比如说那种比较油炸呀或者是焖煮的方式，建议旺火急炒啊，避免维生素的流失。还有少吃甜食，少熬夜，多晒太阳，而且不要过度防晒。
0: 嗯，
1: 给留点皮肤吧。
0: 对，最后一点我们要说的就是补充剂啊，就是该用当然也得用。
1: 嗯，
0: 临床应用维生素补剂的情况呢大致有两种，请您听好。必须补充的人群，像妊娠期、哺乳期的女性就需要额外的去补充叶酸了，新生儿则是需要补充推荐剂量的维生素 K。
1: 嗯，
0: 还有
1: 特殊情况的一些人，
0: 嗯，
1: 比如说节食人群、长期的素食者就需要补充维生素 B12。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等疾病，它是会干扰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的，需要进行针对性的补充，但是也要遵医嘱。
0: 对，但是还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某些维生素会降低药性，甚至会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高血压，或者是服用环孢霉素的患者，忌过量补充维生素 E， 以降低心衰风险。所以建议各位朋友服用维生素之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
1: 对，所以说维生素该不该补、该怎么补，它还是有科学要求的，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到就是尽量食补啊。
0: 嗯，
1: 好，以上就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

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闻。